0: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6: 昨天的首个会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最近啊 ，AI 领域传来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大模型 Cloud 的开发公司 Anthropic 宣布首度实现了盈利，打破了大模型只烧钱不赚钱的魔咒。那另一则呢，是国内首个词源 Token 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让 AI 时代的数字燃料有了自己的交易所。那这两大事件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当 AI 的这个商业化齿轮加速转动，我们是否正站在人工智能体，也就是 AI agent 爆发的前夜呢？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的新变局。丁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8: 那过去几年其实关于 AI 泡沫的质疑呢一直存在，就是说大模型固然火热，但也确实是太烧钱了。训练模型要钱，推理服务要钱， GPU 数据中心、电力、人才，这些支出都是钱。有观点认为呢， AI 其实是靠资本不停的去续命的这个黑洞。Anthropic 公司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啊，这个公司预计2026年的第二季度收入将超过109亿美元，比第一季度的48亿美元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且首度实现了季度的营业利润。路透社后续报道啊，说这个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大约是 5.59 亿美元。那您怎么看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能实现首度盈利呢？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9: 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智能体确实能够干活，而且在很多领域比能干的活更好了。所以现在这个行业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奇观，叫要无数的公司排队给这个企业在送钱，是疯狂的给他送钱，消耗他的这种 token 和相关的一些产品。这是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放在两年前啊，业界还认为 AI 是能写代码，但你的出错率也太高了，这综合下来你的效率未必能超过人工。但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他旗下的这种 Cloud Code 他的整套工具的综合能力啊，已经能超过，他不仅仅是超过人了，他的人的效率上、准确率上都大幅度超过传统的优秀的程序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管理者，雇了无数的这种研发团队，用传统方式和用 AI 写，我发现 AI 工具的这种降本增效要比传统的更好、更准确，那最终更省钱，那就促使了很多企业使用它这一套逻辑来替换传统的人工。这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实现倍增，甚至说更大的一个增幅。而且现在我们业界有个预期啊，说那这家企业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这是因为他现在相比过去他能干活的，而且干的活太好了，所以说影响了很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也包括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些决策，纷纷来使用他的产品。
8: 我们看到2025年的8月，当时这个 Anthropic 把 Cloud Code 接入了 Team 和 Enterprise 计划。Team 就是团队嘛， Enterprise 就是公司，那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员可以购买带有 Cloud Code 的高级订阅，把聊天、代码生成还有开发流程都放在同一个套餐里。而且我看他们还同步推出了叫支出上限、席位管理、使用情况分析、策略设置，还包括合规 API 等等啊，就这些可以方便企业去控制预算、管理员工的权限，还能追踪数据的这个使用，而且满足审计和合规的要求。你就看这一系列操作，你看

0: 难想象啊，它是用 AI 完成的。那这个 Anthropic 公司在2025年下半年，他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AI 是在转入一个agent 的序列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或者更简单的说，用一句话说清楚，就是说以前是 AI 工具，它是 AI 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工具或者是某一个产品，而是一整套服务体系和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把从模型到数据到安全的插件到工作流到整个服务体系到模板等等等等，企业按需购买。以前的话，需要员工一个，就是你干这个活需要找这个工具，干另外一个活需要找另外一个工具，它的效率提升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而现在，在一站式的把所有的这些服务和工具打包在一起，一站式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它的这种效率就实现了这种已经远远超过人的这种组织架构所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的，自然而然就迎来了这种我们称之为基点时刻。而且在这个基点时刻到来之后，由于刚刚说过是从那个工具到智能体的转变之后，相当于把传统的人给解放了出来，把流程给解放出来，那最终带来了效率的提升。而效率就是今天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的说把它给提升了起来，而这个能帮助广大的一些用户企业在短期内提高了效率，那他们就愿意来购买使用它的一整套的这种综合服务。但是这个你发现没有，不仅仅是国外的，这个也体现在咱们国内。国内最近几个月吧，主要的几款大模型，它也会推出了类似的智能体，并且推出了一揽子的这种收费服务，也要来开始要变成一种付费的，也要通过这种服务能力的提升，给用户带来价值，获得收入的这样一种路径，也开始向美国来学习，向它来看齐。也就是意味着国内的这种同行，在未来几个月内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收入爆炸性的这种增长。
0: 其实您说到这点，我们正是好奇啊，就是现在是把模型、数据、权限、工作流，还有整个行业的模板都打包在一起了。它不是说我们普通消费者看到的一个孤零零的聊天框，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级的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就是当下的一个趋势。
1: 对，是的，包括咱们今年年初爆火的那个 OpenClaw，就是俗称小龙虾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智能体。现在咱们国内几乎所能听过的一线的这种科技企业，BAT 也好，字节跳动也好，包括几大运营商都在做类龙虾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它和传统的这种大模型、普通 AI 工具最大的区别是，它不再只是一个聊天框、一个简单的助理，而是能在人设定好的权限和规则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化的工作。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企业请来的一个数字员工，能干活，能跑数据流了。就这种能力啊，它背后所需要用到的，刚刚咱们讲过，它不只是一个模型，而是包括模型啊、数据权限啊、插件啊、工作流这种模板 API 打通的一整套体系。它能根据企业的需求自动组合调用平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服务和底层的一些资源，相当于把他们的算力、数据中心、云服务、安全能力全部打包来输出，这样的话，你不是赚的钱就可以更多了吗？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 BAT 包括三大运营商都在往智能体这个方向来猛冲。他们早就不仅仅是做云服务，或者是不仅仅是做算力了，不仅仅是卖这个机柜了，不仅仅是卖这个带宽的，而是把这种算力、数据中心、模型、智能体、安防打包成一整套解决方案。甚至说，最近你看中国电信都开始卖那个 token 那个套餐了，它都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智能体一旦能做起来呀，它是能打通这种企业方方面面的能力啊，从这个算力、模型、数据到行业应用，多维度的帮助企业降本增效。那也就是说，可以更多维度的赚钱了。同样是过去你服务一个客户，假如今年你和客户收了50万，但明年你要又能提高更多维的这种综合性的这种服务，能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能提供智能体，那你可能和他收几百万，甚至说更多的这种金钱。这样的话，你和客户其实也是实现了双赢。而且呀，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智能体的服务一旦使用起来，它的用户粘度非常高。传统的单个 AI 的窗口或者工具，企业想换就换了嘛。但现在一整套的这种深度嵌入的业务流程的智能体系，迁移成本非常高，所以企业会长期使用、长期买单。这就是它这个智能体的威力所在，也就是各大企业之所以要把这个作为重点发力的原因所在。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的兴起，它对算力的消耗必然会更高。那我们就来聊聊另一则消息，5月30号的时候，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这个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那这个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慈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 其实

0: 资源交易就是 token 的交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 token 啊，我们最近总挂在嘴边说，但是 token 交易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1: 要想搞清楚 token 交易，先要把 token 这个词汇理解清楚。现在好多人看了百度百科或者一些专业解释，好多读者和咱们听众还是不明白。我尽量不谈专业概念，举一个生活中的案例吧。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现在开了一个餐馆，人家做一个宫保鸡丁盖饭，这盖饭该怎么定价呢？因为盖饭里面有米饭，有菜。你还要分摊房租、人工、水电等各种成本。如果直接把它拆开去算的话，会特别特别复杂。这个时候，村民的灵机一动，干脆直接把一碗盖饭作为一个单位来计价，10块钱一碗也好，15块钱一碗也好，这样计价是不是清晰明了？清晰明了，就意味着它可以量化来交易了。token 就是这个 AI 世界里面的这一碗盖饭，把这种复杂的成本，就是综合算力成本，统一打包成一个计量单位，就可以方便来计价。方便来计价，就有了标准化交易的可能。这可以让很多企业和开发者来调用这种 AI 大模型，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要标准化的消耗这个 token。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内蒙古这个次元交易中心，它就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标准化的交易的一个批发市场。这很多公司的这种智能服务都入驻到其中，他们卖各种各样的盖饭。如果说普通消费者能少量使用吧，那你自己去各家的一些店里面去买就行了。但是有很多单位和一些有大的一些机构，公司要大批量采购。他就可以来这个市场来比价，而且全流程是清清楚楚、是透明的，还可以通过这种集约化、规模化的交易节约相关的电力和这种算力成本。所以这就是它这个交易中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背后的逻辑所在。本质原因是因为有了 token 之后，可量化、可计费了，交易规模大了，就出现这样一个交易中心。
0: 是的，尤其是企业级的这个 AI agent，现在您刚才说了是当下的趋势，那它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这是否就是正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官方的提供资源交易的平台，然后它也现在就应运而生了？
1: 对，是的，是的，当然这个要和咱们个人消费者分开。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专业的交易平台不是特别需要，但对于企业，尤其是大规模的企业来说，那就很需要了。因为这个次元交易平台一方面它整合了多家那个厂商的 AI 服务，计费规则统一，企业能直观比价，也不会说被某一个单平台所捆绑。另外一方面呀，因为所有的交易和使用记录都会有溯源，都会留存备案票据、审计都能达标，也更符合当下合规的这个需求保障。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一站式的这种对接交易平台，不用分头再对接多个服务厂商了，大幅度减少了企业日常管理和工作的这种对接量。还有一方面呀，我们的东数西算，因为西部的这种算力要好要便宜啊，通过这种交易平台，把西部的这种算力资源也盘活了，把这种闲置资源，
0: 而且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有媒体报道，就说这个 token 其实也会买到假货，就是你可能花了高价买到的是个低算力，那其实有一个规范的平台也能避免这种情况哈。
1: 是的，哎，这个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确实是因为 token 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呀。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去给它定一个规则的话，确实对买卖双方，我觉得都是一种公平的体现，能更加的促进他们更大胆放心的使用和消耗 token，反而对这个大局来说是有帮助的。
0: 我觉得以后可能这样的交易平台会不断的涌现。接着说到就是谁在用 token，就其实就是各种 AI 嘛，和普通的 AI 助手相比，那之前就像您说的 Open Cloud 让我们看到了龙虾，我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一种升级了。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AI agent，又觉得我天，又远远超过龙虾。那 AI agent 它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1: 其实龙虾也可以理解成一种 AI agent，只是说它是在不断的进化中来。就是这 agent 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行业发展初期我们就提到了，但那时候由于这个行业我们讲那个这种大模型会有幻觉太傻了。包括最近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倒包型人格总会胡说八道的，完了就是说一本正经的给你去道歉。就是这几年前啊，我们觉得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会手工的去使用一些工具来干一些具体细分的一些工作，比如一个 P 图的工具啊，一个写代码的工具啊。这种 agent 它就是这种智能体之后，就是说把这种传统的单一的需要频繁的使用的这种服务，在人的这种规则和设定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服务但现在还不能实现100%的自主啊，它需要让人给它定权限、定规则。这样的话，它相当于以前的话，你只是说有一个助理，现在的话就是几乎是一个数字员工。当然，你也要给他付费，因为这个 token 的消耗也是很费钱的。这个时候的话，

0: 就是除了传统的说聊天只是一个很基础功能的，它更多的是能帮助你的上手啊，干活，按照你的流程能跑一些相对来说标准化的没那么复杂的一些工作。简单来说呀，就是说这是工具和自动化工具的区别。当然我们有必要说明是这个 agent 它现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进化。现在我们对它的这种能力的定义啊，可能下个月再来聊这个话题又出现新的变化了，一日千里，简直是。
1: 其实您这个比喻就非常生动了，就是一开始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数字助手，但现在它逐渐是变成一个硅基员工。但是关于 AI agent 技术成熟度的研判，其实我们也想聊聊，就是现在的 agent 它真的能完全独立搞定复杂的任务吗？还是说依然处于一个人工加智能的半自动的阶段？
0: 现在的话，当然还没有能力完成独立的这种高难度的复杂任务，整个行业依旧处在一个人工加智能那个半自动的协作的阶段。一方面啊，对于流程固定、规则清晰的常规工作，这种 agent 基本上 OK，可以自动来分拆步骤独立执行。但面对这种长链条的变数多的一些复杂任务，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逻辑断裂，出现一些漏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讲过 AI 幻觉这个问题。他现在其实还有这个问题，时不时的编造一些很低级、很低级的一些虚假信息，尤其是在金融、法务、政务这种高风险场景中，还必须依靠人工复核把关，不能让 AI 全权处理。况且啊，现在这种智能体还不具备真正常识理解和自主判断能力，遇到一些模糊需求和全新问题时候，无法来主动取舍。还需要人给他定规则、定规划，把控那个总体的方向。所以说啊，发展到目前，在2026年年中这样一个节点，所有的主流模式肯定是人机协同的模式，AI 来承接繁琐的这些执行工作，人类给他进行一个决策与风险把控。短期内这种协作状态会是一个常态。当然前面我们说过，这种 AI 行业的这种变化，不会说以我们当前的判断，按照判断的方向来发展。半年后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认为是存在无限可能的。
1: 其实，在2025年，我们可能想不到，在2026年的当下，它会发展到如今的这个程度。就是当 AI 不再只是编程或者是文案策划的辅助工具，通过 agent 它直接切入多个行业的业务工作流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讲它对开发人员的取代呀，对客服人员的取代，是不是就真的要到来了？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记得在十几年前，AI 刚出现的时候，基本上说会不会把我们人类
1: 之
0: 给
1: 前我们
0: 取
1: 老说
0: 代？
1: 不会，然后现在我感觉是可以代替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人的量肯定是可以降下来的，就人力资本的量。
0: 对，或者这么说啊，就是说汽车的出现啊，它取代的是马车，而不是取代了驾驶者。对，马车夫可以升级为汽车的司机，这样的话他工作是更轻松的，赚钱更多了。同样，至少在目前啊，技术人员同样是有一个任务可以替代，他的岗位在升级啊。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会招募一些人来做那个龙虾，管理龙虾，而不是把这个人完全给替换掉。尤其是比如可能系统用为监控、警告这样的一些标准化的动作啊，这是基础的啊，可以 AI 来处理。但涉及到这个更深层次的故障赔偿、安防，尤其是这些关键性能上的节点上让它进行决策的，还需要人来决策。在未来啊，这个技术岗位啊，它可能会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指挥官，像开车一样。以前弄马车的时候，我拿个鞭子来打它，还得给它喂草料，而现在不需要那么简单了，按照我的指令开了一个高阶辅助驾驶，这样的话不用来手工来进行操作了。同样，客服领域也是如此呀，客服。现在确实啊，以今年618大促为例，如果你现在通过淘宝、京东来买东西，你遇到一些客诉需要反馈，你聊天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是要人工智能来回馈你的，至少是前期的几条基础回答是人工智能的，这个 OK，基本的一些工作可以做。但是一旦说你认为对这个 AI 的服务不满意啊，需要说找他们领导说你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一些交锋，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由 AI 客服会接入到。真人的真实的客服，帮助你来解决更深层次的交锋，或者是说，哪怕交锋解决不了，会安慰你的情绪啊。这些需求啊，目前还是单纯客服解决不了的原因所在。这种应用方式也是目前主要的几个电商平台的 应用之道。据我所知啊，我和几个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是，他们这个客服这边和用户的对话的这种轮次，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会可能一开始这个客服说的话就不能满足需求，马上就会切入的人工。现在的话，客户也逐步的会根据人的一些相对特定的需求来用人工智能来试着。

0: 来解决一些复杂问题啊，而且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个比例，未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会逐步的来提高。而旁边的这个传统客服可能会成为前期的一个他的一个指导员，后期的话会帮助相当一部分传统客服进行升级啊。当然，最近看那个京东的刘强东不是说了一句话嘛，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员工因为 AI 把他们的工作取代了，他绝对不会让这些员工的失业，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保障的一个稳定的工作的。
1: 对，他是要求我们现在真人员工你要升级。那比如说码农，你是不是要变成系统架构师啊，Agent 的训练师啊？其实是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了。那我们再说说他这个商业规则、游戏规则，可能也要随之而变啊。就以前互联网我们说是流量经济、订阅经济，就是你订阅、你阅读、你看。就已经是一种隐形的付费了。那未来 agent 普及之后，我们就想啊，它会不会变成按照 agent 你帮我赚了多少钱，或者说你帮我省了多少成本来付费？我们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商业游戏规则是不是也要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呢？
0: 对，你这个是商家的广泛的这种臆想，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啊。这个类似于广告行业，好多年前商家做广告说，我做的广告没有效果，我凭什么给你付费？后来广告行业迎来这样一场变革，推出了比如 CPA 模式，叫有了点击之后我才给你付费。后来商家觉得还不行，我必须有点击，有了成交之后我再给你付费，就推出了 CPS 模式。CPS 就指的是说通过实际的一些我的这种转换的效果，给你一定比例的提成。那放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这样？目前看来还没有，因为这种做人工智能的平台，他觉得如果说有了效果，具体帮你省多少钱，你再来给我付费的话，相当于风险是让我来承担的，我是不愿意来干的。当然，这个商家是非常非常欢迎这种模式的。以后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模式？我认为按照广告行业的发展规则来看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当然，短期内，这多种游戏规则会同时并存的，既有这种就是说你用多少量，你就给我付多少费；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跟具体省了多少钱，跟或者说帮你赚了多少钱，你再根据这个赚的钱或省的钱按比例来给我进行付费，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也是符合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利益的。
1: 我觉得一般可能那个商家会去取舍，然后等这个平台他会想，就是哪个算法我的这个利润更能得到保证。我想这个商业规则它自然会在这个盈利之后去跑通的。那么关于 agent 的这个安全和担忧其实也一直存在，就是如果 agent 它自主决策时候犯了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甚至在金融领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应用，那这种 agent 比如说他买错了股票。或者是客服中最简单的这个 agent 客服，他冒犯了客户。那还有前两天的一个案例也特别有意思，说豆包给一个用户打了欠条，所以说最后肯定还是要具体的人和公司来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公司和人是要落到开发者还是使用者身上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谁来托底呢？
0: 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让智能体能帮助你干更多活，你就得把你的电脑或者手机给它开更高的权限。现在
1: 是的，
0: 基本上恨
1: 这
0: 不
1: 两个
0: 得，
1: 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
0: 所以说你不能既要所以说有时候我很纠结啊，比如现在我自己我玩那个龙虾，我就说我是换了台电脑，我不敢拿我这台电脑，我怕它把我的这些不该全的东西全都玩上去，我就拿一台现不用的电脑。然后拿这个来测试，那确实，你给他多大权限，他就能干多少活儿。你不给他权限，那就没必要来使用这种智能体了。这个问题一直是行业目前要普遍面临的一个说发展和矛盾的一个解决点。
1: 好的，感谢互联网领域分析师丁道师。
0: 好的，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我们的首个会议室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号称能吸入的植物饮料或者本草雾化器这样的新奇玩意儿，外表炫酷，口味香甜，甚至跟玩具摆在一起售卖。更有甚者啊，还有一些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产品悄悄逼近年轻人的生活，里面竟然掺入了

0: 兽用的麻醉药。这些打着所谓高科技、新潮旗号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危害？当前控制吸烟面临哪些新挑战？怎么让青少年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支修义教授。支教授，你好。
1: 好，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支教授，就是每天啊，您在临床一线与肺部疾病、肺癌打交道，最近在门诊或者是这个日常生活中，您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打着植物饮料旗号的，其实就是新型电子烟，对吧？就是您看到当时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种有一定火味儿、香料。啊，这些化合物、化学物组成的电子烟，其实已经有10多年的这种历史了。我呢，很早的接触这样的公司，他们还当时就认为啊，这种果味电子烟，什么尼古丁啊，然后降低危害啊，其实呢肯定是不对的啊。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多次明确。啊，电子烟也是烟草制品，作为新的形式出现的啊，也是最近有了新媒体以后，然后通过各种那种所谓的新媒的宣传，又把电子烟配上了很多很多漂亮的外衣啊，这种果味儿的啊，这种所谓的吸入饮料也好，其实都是烟草制品。我们所担心的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手伸到了青少年的队列中来，啊，让很多青少年误认为这个不是烟草制品，啊，很时尚、很时髦、很酷啊，所以不断去引诱青少年去接近这样的带有引号的烟草制品，火味的电子烟，无论它怎么去包装，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电子烟，啊，火味也好。啊，其他的味道也好啊，我也是刚从美国回来，我也看到美国的电子烟也是花样百出啊，甚至把一些大麻都揉到了这个电子烟的成分中，所以我认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也希望我们的通过这样的节目，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然后揭开电子烟欺骗人们百姓的一个面纱啊，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远离烟草，特别是让我们青少年能够更早地认识到这种电子烟、果味电子烟的危害，能够拒抽第一支电子烟。
0: 无论是几年前我们采访曝光过的这种像奶茶杯一样的电子烟，还是现在它甚至说是植物饮料，还用本草这样看似很无害的字样，但其实它都是新型的电子烟，只是不停的变种。但是呢，它的这个名头和面纱一照，年轻人会觉得这些本草雾化或者能吸入的饮料没有烟草味儿啊，还吸出来甚至是水果味儿，香香的，那这就不是烟，对身体无害。相信这完全是错误的。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些雾化器它的工作原理和本质到底是什么？
1: 其实电子烟就是通过一个动力的推动系统，然后把这个尼古丁通过那个烟叫烟弹啊，然后通过雾化的形式吸入到吸食者的气管，然后到肺中，影响整个这个全身血管系统的健康。所以这个机理就是通过雾化的那种形式。一开始呢，五花八门的这种电子烟中不仅仅有果味的。啊，有各种植物的，甚至更有甚者，还用打着中药保健的这种旗号，说你看我这中药一通过这种吸食电子烟的方式吸进去，你还能保护肺健康啊，所以可以说这个电子烟的制造公司以各种名义，然后呢去引诱各个阶层的人们百姓啊去走进电子烟，吸食电子烟，所以这样的电子烟现在看来。啊，就跟像30年前我让全世界烟草公司推出的低焦油烟一样，啊，现在30、40年过去了，啊，低焦油并不等于低危害。我想，随着电子烟上市的时间的不断延长，针对电子烟带来健康危害的证据也会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知道吸食传统卷烟还有个吸烟指数，每天吸烟多少支。

0: 连续吸烟多少年啊，是很多重大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高危因素。我想，随着电子烟的不断的啊这种推出也好啊，各种花样也好，肯定会吸食电子烟的人群也好，他的吸食的年龄，就是你所谓的吸烟年数也好啊，随着它的不断延长，更多的健康数据都会出来。那现在呢，正在目前啊，针对肺部健康啊，针对肺癌呀、啊，针对一些脑血管疾病啊，都在做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但针对心血管的研究已经出台啊，已经就是报告，肯定对心血管系统有明确的啊致病因素。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医务人员在进行我们临床研究的同时，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啊，联合我们的教育部门的老师们、教育工作者啊，我们由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共同努力啊，把这个无论什么形式的电子烟都给它解剖得一清二楚。果味的也好，中药的也好，啊，含尼古丁的也好，不含尼古丁的也好啊，这些化学合成的这种烟弹肯定会对健康带来危害。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更多的烟草商和这个电子烟的生产商，应该对得起我们的职业良心，别把这样的一个电子烟去伸向青少年。如果你是成年的烟民啊，有一定的成瘾性啊，不管什么借口也好啊，它肯定是有它的市场的，否则烟草公司它也不会去推动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个产品伸向我们青少年，那是整个我们国家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啊，所以让更多的青少年啊，远离电子烟。
1: 是的，其实在这里啊，也不算赘述，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我国有关部门早已经明确了，就是电子烟类的产品，它是有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呢，是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其实现在这些有各种伪装的，无论是本草雾化还是果味的。很多它标注都是二类医疗器械，它都没有纳入电子烟的统一管理。一般呢都是在网络上，大家通过一些社交软件等等在线去购买的。那其实其中的成分就比较成疑。那么国家早就明令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那这些商家为了制造出这种水果味儿啊、甜味儿啊等等，他可能在这个烟弹、烟液当中添加了哪些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被加热雾化之后吸入到肺部，那又会产生怎样的不良反应呢？
0: 的确啊，他们就是知道了我们国家有法律啊，有规定，有行业管理的监管啊，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烟草专卖局共同发的啊，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青少年兜售电子烟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那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就有相关的，无论是城管部门啊，还是我们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都对电子烟啊给予了更多的监督，同时对违反这样的通知规定的进行处罚。那他这些生产制造商，他肯定要从另外一个途径，还要去占领这个市场，推广他的产品。所以这些里面含的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物啊，有些是含尼古丁的，那肯定就有尼古丁了。所谓的这些非尼古丁的电子烟，它有几十种。啊，是他们有的研究就讲有近100种的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啊，这样合成的这些化学物，如果长时间一吸，就对啊吸食者的无论是直通道的鼻腔、口腔、气管、支气管、肺泡组织产生健康危害和啊化学合物的沉淀累积，最终啊导致疾病。那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心肺的这种循环气体交换系统流向全身。随着吸食时间的延长，这些有害的化合物啊，就会不断的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影响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啊、细支气管和肺泡组织。所以，我也希望啊，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啊，要把这样的一个危害要讲给我们的百姓，讲给我们的老师，啊，讲给我们的家长，特别是。

0: 家里有烟民的这样的家庭，如果家长也吸食电子烟，也抽卷烟，那就会影响孩子们、未成年人啊对电子烟的认知啊，也会开始是好奇，然后是尝试，最后就成为时尚啊。如果有尼古丁的电子烟，它就会成瘾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予以给他揭露。第二呢，我们也抨击啊，无论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我们希望能携起手来啊，让我们的家长认知，让我们的老师去在课堂上讲解，让我们的医务人员的科普节目中能够包含，最终让我们更多的啊青少年认知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认知啊这个电子烟对健康带来的危害。
1: 其实，尼古丁会成瘾，有致癌风险，大家都比较了解。那支教授，其实您是胸外科和肺癌诊疗方面的专家了，人体的肺部结构您也科普过，既精密又脆弱。那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当中啊，它可能有丙二醇啊、甘油以及各种不明香精的气溶胶，它长期进入肺泡，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啊、肺部的细胞会造成什么样的物理或者是化学的损伤呢？你可以从医学上给我们科普一下。
0: 的确啊，这个电子烟中以苯二醇为代表的啊，这种有害的化合物啊，以一种气溶胶的方式，会粘附在我们气管、支气管的啊黏膜上。如果时间长了，那就会影响这些上皮的正常的代谢，影响它发挥一个这个气体交换啊、血液循环交换的这种功能。在这种电子胶的方式，还能封闭那些细小的毛细的支气管和血管啊，最终给我们导致啊，它所血液提供的啊器官的功能的变化啊，最终还是一个健康的危害。所以我认为啊，这种以这种苯二醇为代表的啊这种有毒有害的化合物，在以气溶胶的方式。啊，这种不断的刺激影响我们的气管、支气管、肺泡支气管，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带来很多跟吸烟相关的疾病。可以说，传统卷烟能带来的疾病，电子烟都能够影响。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告知我们身边的电子烟的使用者啊，能够警惕啊，阻止我们未成年人、青少年接触电子烟。
1: 那就像您一直科普和强调的，青少年一定要拒吸第一支电子烟。更有甚者，那最近新闻曝光，一些不法分子将麻醉类的药物或者是涉毒的一些东西加入了电子烟当中。那么有一些青少年吸食了这种含有麻醉剂或者是涉毒成分的叫上头电子烟，可以说就是堕入深渊，这种伤害和影响就更大了。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
0: 本来这种果味香烟、果味电子烟，还有相关的尼古丁、非尼古丁的电子烟，就已经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人民的健康了。那现在已经这些电子烟的制造商开始用更能够让人成瘾、让人依赖啊、给人导入误区的一些有害的有毒物质啊，然后添加到电子烟的成分中。啊，所以这就是更为可怕，而且呢，影响危害人的人群也会更大。我也是刚从美国参加，国际的一个肿瘤大会，我们也看到了会上演讲的专家介绍和他们的美国媒体介绍，现在美国的电子烟啊，都已经让大麻能够就是很公开的能进入到市场中来，通过以电子烟的方式，我们。中国也有啊，已经不仅仅是果味的和尼古丁类和非尼古丁的化学物了。它现在开始有了这些，无论是从麻醉学啊，甚至到现在到了接近大麻成分的这种成分，也融入到这个电子烟的队伍中来。那你想想，如果人们还以前还以为可能里边就是有尼古丁，避免了传统卷烟中除了尼古丁以外的几十种的致病致癌因素。啊，说是作为戒烟的一个步骤，可现在就不是了。非尼古丁的以苯二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化合物，就肯定是有害健康。

0: 加上这些麻醉类的，包括类
1: 成
0: 似就
1: 瘾
0: 是
1: 性
0: 说
1: 的，
0: 成瘾性的大麻成分，那肯定会让更多的吸食电子烟的人群他就依赖了。你最后你是想戒，你也意识到不，那它不健康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依赖了，生理上已经依赖了，所以呢，反而继续吸食含有这些成分的电子烟，那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抵抗力的下降，随着吸食电子烟的那个烟龄的延长，那肯定会给每一个吸食者带来更大的健康危害。
1: 对，这已经不是这个烟草的管理序列了，这甚至是一种涉毒的问题。我看前段时间在禁毒领域啊，一些警察也做了这种上头电子烟的相关提示，这是毒品。那
0: 对。
1: 就提到一个大家的误区，就觉得电子烟是一个戒烟的过渡产品，然后甚至它的致癌性很低，或者说不致癌。但其实医学界目前对电子烟的致癌性有怎样的共识呢？
0: 因为电子烟上到市场上来，也就十几年的历史。传统卷烟，我们看到它的健康危害，也要每天吸过超过20支，连续超过20年以上，啊，所以现在超过20年以上的入组的吸食电子烟的人群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啊，特别是针对肺癌和癌症，啊，我们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中，也正是由于我们正在进行中。还没有这些特别的研究数据啊，去出来来去证明电子烟啊跟癌症的发生啊跟其他重大慢性疾病的发生有肯定的数据和明确的证据，所以啊这些烟草制造商、电子烟的生产厂商才开始这样啊，无论是粉饰宣传、虚假宣传，还有以各种各样的那个路径能够。把这个电子烟能够他们的带有引号的要做大做强，做到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认为，目前烟草的制品的管理已经不仅仅是烟草专卖局，啊，也不是我们的卫生部门，像药监部门、公安部门，针对不断这种抬头的，开始有这种毒品性质的这种，电子烟，就跟以前30年前的摇头丸一样。应该引起我们整个各级政府的重视，引起我们相关监管部门的重视，同时要进行市场的监管，同时要加大惩罚力度，加大曝光力度，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更快的遏制住这种电子烟的这种宣传呀、推广的这种势头。
1: 是的，那还要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就为什么青少年他更容易成为这些新型电子烟的猎物？那从生理发育，无论是他们的大脑，还有肺部的这个发育情况，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的危害，为什么比成年人更大？
0: 因为我们很早就强调过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而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不像病毒，不像细菌，啊，不是个急性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慢性产生的一个过程，啊，无论是你吸烟20年、30年，它的对带来明显的器官的改变、疾病的发生是有一定滞后性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吸食者吸食的年龄越年轻，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啊，还是这种所谓的植物雾化剂，你吸食的越早，那你患病的几率你就越早，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如果从青少年开始就开始接触烟草制品的话，那他40、50岁啊就成为这些烟草制品带来健康危害的一个亲力亲为者，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更早的认识，烟草制品对健康的危害，然后不去接触电子烟产品，啊，不去吸食电子烟。可是现实的生活是，啊，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的有些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影视明星、社会公众人物，他们吸食电子烟的镜头会使他们，列入粉丝群的青少年认为这第一不是一个坏东西，只是我年龄不到。那第二。更没有认识到其中的这种危害啊，所以也是各个电子生产厂商要占据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群，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行业的监管部门应该负起责任来，把目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

0: 这些电子烟的生产厂家、销售厂家，我们一定要进行处罚、曝光，啊，这样可能能使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健康的成长。那另外一个角度，青少年，他的身体呀、器官呀，都在进行生长发育期间。如果在整个器官的成熟发展过程中，啊，你就开始受到这种致病因素的影响，它是影响他一生的健康，啊，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华梦，我们的寄托于下一代呀、啊，还有下下一代。如果他们更早的开始，啊，从中小学开始吸食电子烟，在未成年阶段接触电子烟，那你想想，到了中青年时期，甚至中年时期，就开始患上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你想想，哪有健康的未来呀、啊？所以我希望从现在要加大对这方面的一些，啊，整治也好，宣传也好，啊，和。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刚才我强调了啊，我们要携起手来做好这项工作。
1: 那其实也希望给家长和老师一些实用的建议，因为现在电子烟它的伪装性很强，这个新奇的外观也是层出不穷，有的呢像 U 盘、像奶茶杯、像玩具、像一支笔。那作为家长、老师，可以通过哪些蛛丝马迹，比如说孩子身上的味道、异常的行为等等，来及早发现青少年接触了电子烟，有哪些实用建议？
0: 我想，首先啊，我们作为教育部门，中小学我们要提出明确的规定啊，不允许啊接触烟草制品，不允许吸食各种各样的电子烟。有了这样一个要求，我想更多的学生啊，他会自觉的啊去遵守。即使不自觉吸食电子烟的极少数的学生啊，也会让其他的同学所看到。啊，然后汇报给老师啊，我们进行整改。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啊，确实只要是电子烟，只要是这种烟草制品，什么味道，你烟草的味道、果味的味道啊，各种形式，只要我们能给他注意到、观察到，都列入到我们的规定通知里面去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才是我们的家长、老师。啊，然后我们的特别是长辈们啊，就是隔辈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班主任、老师啊，我们要加大对这个电子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同时要加大我们的监督力度。
1: 好的，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支教授。
0: 谢谢，谢谢。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2: 或奔

0: 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此不遇到下个世纪。
1: 哎呦，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叫808。

手中，希望他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闯荡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种

个乱糟糟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刚说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般配。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7: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3: 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3: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0: 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口才。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一零。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

此刻正在路上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夜读，我是子阳。周末的读书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跟大家一同分享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前不久和朋友相互吐槽生活的不愉快，他突然感叹说：哎，想想史铁生，人家双腿在最为年轻气盛的时候突然的残废了，但后来还是拾起希望继续往前走，至少咱们身体都是健全的，已经很幸福了。说来惭愧，那时我对史铁生的印象还停留在初中课本里《秋天的怀念》一文，仅依稀地记得他是一个双腿残疾却乐观坚强、很爱母亲的作家。直至近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翻开了史铁生的散文集《我与地坛》。这个一生都在死亡边缘行走却从容至极的苦难的开辟者，让我钦佩不已，并反省自身。21岁，史铁生遭遇了命运沉痛的一击。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然地残废了双腿。痛苦和迷茫几乎要将他击溃，他一度堕入生命最幽暗处。面对周围的人的同情和怜悯，他敏感、愤怒又绝望，摇着轮椅，史铁生走进了地坛。史铁生烦躁，地坛沉静；史铁生逃避，地坛从容；史铁生残疾却不颓废，地坛荒芜却不衰败。这座沉静古朴又生生不息的古院，无疑是史铁生的精神再生之母。15年间，他在这里静静地看着草木生长，观察来往的行人，怀念母亲，思索生命的意义。无数人从地坛匆匆走过，但史铁生却在此勘破了命运的波折，并获得了与苦难对抗的勇气和力量。他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

风儿如同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地捋着触须，猛然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片刻不停。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那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那儿做过些什么，然后

0: 出现的一对老人，遇到了与自己年龄相仿、热爱唱歌、富有激情的小伙子，遇到了一个有着卓而不群的饮酒情状、看起来豁达洒脱的老头，遇到了笃定追求着捕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了的鸟的汉子，遇到了以知识确立自我价值、朴素而优雅的中年女工程师，还遇到了患有弱智的女孩子和一直保护她的哥哥。人群像是一面反光镜，史铁生慢慢在相互映射中发现自我，他逐渐明白生命本就不圆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命运，只是呈现出的方式不同而已。而生命的意义是在于面对和挑战、选择与抗争之中。命运弄人，疼痛从未停止过对史铁生的折磨。急性肾损伤恶化成尿毒症，以至于他需要靠隔日透析来维持生命。史铁生也曾想过放弃，他纠结过、痛苦过、抱怨过，终于在挣扎中找到了与之对抗的方式，写作。这位不屈于命运的战士开始尝试用文字将有关于生命的一切铺陈纸上，
1: 死的边缘
0: 用平静
1: 就像是忘却俗世
0: 温度的文字积极地浅唱着生命的赞歌。他用残缺又丰富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史铁生对母亲的怀念和讴歌几乎遍布其所有的散文当中。
2: 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史铁生从苦难中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他不再过多纠结自身的缺陷，而是将目光从自己投向他人，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并关切身边的每一样事物，每一份生命的绽放而欢欣鼓舞。史铁生用他独有的态度和方式消解着内心的辛酸与苦楚。在园子里，他遇到了每天都会在暮色初临时

0: 那个因为儿子答应自己去北海看菊花而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的母亲，那个昏迷前还惦念着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的母亲，终究还是离开了。愧疚、自责、无尽的悔恨，史铁生将复杂的情感赤诸笔端，以内敛到几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儿，以及母亲过早离世给他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和致痛。他在文中写道，
1: 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他去世之后，他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0: 这位伟大的母亲一生在苦难中度过，而母亲的活法也教会了史铁生应该怎样面对命运，面对苦难，怎样坚强地活下去。2002年，华语文学传媒的颁奖典礼给史铁生的授奖词说，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在史铁生的散文集《我与地坛》中，生存与死亡、苦难与信仰、绝望与希望等诸多人生命题得到了一一解读。这位在生死边缘弹奏着生命琴弦的作家，带给了无数人感动和力量。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夜读节目，我是子阳，用声音陪伴你。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雪夜。
0: 一天之中行色匆匆，我们应该还有看一本书的时间，让阅读变成每天的约会。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

才出浙江上虞十里，山清水秀的白马湖便扑面而来，风也似乎清爽湿润多了，正是早春二月。想起朱自清先生在《白马湖》一文中曾经说过的，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清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

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心里不住地想，此次来白马湖的时间真是选对了。如同任何一场大革命退潮之后一样，拔剑四顾的茫然都会让为之献身的人们无所适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落潮了，迎来的失望和落败的景象，让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文人心中充满迷惘。他们不想在城市里醉生梦死浑浑噩噩，跑到了无论离杭州还是离宁波都偏远的上虞，寻找到白马湖这样一块世外桃源，去做点他们想做的又能够做的事情，给曾经在革命大潮中急剧澎湃的心找一块绿洲。想起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柔石在小说《二月》里写到的萧剑秋。那样的五四热血青年，现在的人们早就嘲笑为愤青了。真是想象不出了，1922年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金亨颐先生在白马湖畔一招呼，那么多的文人，现在听起来名声那样显赫的文人，一下子就抛弃了都市的奢靡与繁华，都来到了荒郊野外的这里，办起了这所春晖中学。当时号称白马湖四友，除了夏勉尊年长一点，1922年是36岁了，朱光潜只有25岁，而朱自清和丰子恺只有24岁。现在真的是难以想象了，那毕竟不是短暂的观光旅游。走出校园的后门，过了树荫蒙蒙的小石桥，终于走到了金亨颐先生和夏勉尊等诸位前辈曾经走过的白马湖畔了。二月春光乍泄，阳光格外灿烂，真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山是青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遥远的历史中涌出，蔓延在白马湖中，荡漾起波光潋滟的涟漪，晃着我的眼睛。金亨颐的长松山房，何香凝的两花居，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居，夏勉尊的平屋，次第呈现在眼前。虽然晚晴山房是后来新翻建的，两花居已成废墟，但毕竟还有夏勉尊、朱自清、丰子恺的房子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子都是依山临湖而建，按照眼下的时尚，都是山间别墅、亲水家居，格外时髦的。但现在的房子所取的名字，能够有他们这样雅致吗？富贵豪庭、罗马花园，那些俗气又土气的掉渣的名字，怎么能够和小杨柳居、平屋相比呢？名字不过只是符号，符号里却隐含着一代人心里不同的追求。小院里原来是种着菜蔬的，要为日常的生活服务，现在栽满花草，还有郁郁青青的橙树，越冬的橙子还挂在枝头，颜色鲜艳的如同小灯笼。屋子都很低矮，完全日式风格，因为无论金亨颐还是夏勉尊都是留日

归来。当年他们是春晖中学的创办者和主要响应者。走进这些小屋，地板已经没有了，砖石铺地，泥土的气息将春日弥漫的温馨漫唤着。简朴的家具能够想象出当年生活的样子。书房都是在后面的小屋里，窗外就是青山，一窗新绿鸟相呼，清风何以读书声，最美好的记忆全在那里了。走出平屋小院，就是朱自清先生说的小马路，小马路前面就是白马湖，湖水在阳光下不住地闪耀。想起朱自清先生写白马湖的诗句，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也想起他当年看到湖边系着一只空无一人的小船的时候，他说过的话，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想起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也许可以这样说，前者是他们这一代人心中常常涌起的诗意，后者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吧。只可惜这两样如今我们都缺少了，而且不以为渐渐失去的弥足珍贵。朱自清先生在回顾白马湖的时候还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喜欢这里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这话让人沉思，倒不仅仅是单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层叠的历史和心头层叠的灰尘污垢越来越厚重，让我们无法清扫干净。白马湖便在他们的生命中，而只能在我们的想象里。

0: 时间正好，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我坐在街角，看车水马龙，看人来人往，看城市渐渐褪去繁华的外衣。耳边仿佛听见远处那对男女的私语。一座城，两个人。
1: 每周末晚八点，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十里石滩点青苔，潮水退去，白毛海露出一片黑石滩，黑石滩绵延数十里，滩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礁石，这些礁石好像被烟熏火燎过一般，黑黝黝的。黑黝黝的礁石分量很沉，而且凹凸嶙峋，它们错落有致地在白毛海前铺展开来，有种古老的神秘感。黑礁石形态各异，气象万千，有的如黑虎掏心，有的像黑猴摘桃，有的是黑鹰展翅。据说每逢月圆之夜，这些黑礁石就会发出美妙的魔音，给本来就神秘的黑石滩增添了新的神秘。黑礁石长满了野生红毫，密密麻麻的，故有十里豪滩。

堪之称，礁石与礁石之间还藏着生猛的鱼、虾、蟹、贝、螺。一到退潮的日子，村民便不约而同地带上铁铲、鱼叉、多齿耙、尖嘴钳、小网兜，到黑石滩挖海螺、抓螃蟹、敲生蚝、捕黄鱼。渔人阿海从小就跟着大人到黑石滩拾螺打猎，与黑石滩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的淘海生活让阿海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任何一块黑石他一眼就能辨出深浅，辨出石底下藏着多大的鱼、多猛的虾、多肥的蚝，而且能在短短一分钟内精准撬开蚝壳。阿海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着黑石滩，哪里石多哪里鱼密，熟门熟路。平日里阿海只需拎个桶，就能将生猛的马鲛、西刀、白鲳、沙蜇和野生红蚝拎回家，做一锅鲜美的海鲜包。他说白毛海的饭碗就藏在黑石滩里。黑石滩的野生红蚝不仅个头大，而且肥度高，味道鲜，其饱满的蚝肉封装着白毛海海域浓浓的鲜甜气息。作为蚝中贵族，红蚝有着征服饕餮食客的味蕾，无论是生食、清蒸还是炭烤，其鲜甜之味绕炉三尺，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大海的味道。每逢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阿海就带上蚝刀、镐签、铁锥、锤凿到黑石滩赶海挖红蚝。阿海弯身把粘在礁石的藤壶抠掉，接着用镐签插入红蚝与礁石的粘接处，然后轻轻一敲，啪的一声，红蚝旋即掉落。紧接着阿海将一把细长的蚝刀插入蚝壳尖头，再反手转动刀身，蚝壳应声断开，接着用力挑，蚝肉便跌落盆里。赶海的鱼老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渐渐的，到白毛海敲蚝赶海的人越来越多，海滩上礁石间随处可见敲蚝人的身影，他们带着蚝刀、蚝锤、镐签，在黑礁石上敲出餐桌美味。前些日子曹茂吉艾弟在敲蚝时惊奇地发现，一些黑礁石竟然长出了怪眼，这些怪眼的个头都比较大，而且浑圆，像是用圆规画图后再用人工开凿出来。怪眼的洞口大小不等，深浅不一，很像是日常用的石臼。黑石长鬼眼，曹茂吉艾弟忧心忡忡。很快黑石长鬼眼生怪病的消息不胫而走，闹得满村风雨。黑石长鬼眼是不祥之兆，黑石生怪病无药可医，黑石长鬼眼会闹鬼。一时间各种恐怖的流言在黑石滩上迅速蔓延，之后谣言又引来一批造谣生事者，他们添油加醋，以讹传讹，编造出黑石滩闹鬼的谎言。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这些造谣生事者趁着谣言四起的时候趁机混水摸鱼，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好事之徒就拿起电瓶、电棍、电鱼竿、逆变器到黑石滩海域疯狂电鱼、炸鱼、毒鱼。电鱼者所到之处，大鱼、小鱼、大虾、小虾等纷纷泛白，可谓是片甲不留。大耳武是当地出了名的鱼霸，他背的电鱼机有砖头般大小，呈黑灰色，电鱼时他用力一捏，电鱼机便发出嗡嗡的声响，水里的石斑、金骨、麻友、青鳞、泥猛等各种鱼儿瞬间毙命，全部翻肚。大耳武来来回回电了好几遍，数万尾大鱼小鱼全被秒杀，就连黑石滩上的活体珊瑚也被电流击穿。大耳武走后，王老七又来了，滋滋滋的电流声电得黑石滩里的鱼虾乱飞，很快黑石滩里的鱼虾被电鱼人电光，就连软体动物、节肢动物、水藻浮游生物也绝迹了。鱼儿何以绝迹，礁石何以长鬼眼，这两个大大的谜团一直萦绕在阿海心里。为破解怪石谜团，阿海跟随科考达人近距离探秘黑石坑洞，并对方圆几十里的岩石进行勘探与取样，结果发现黑礁石里包裹着大量的捕浮体，
千万年来，这些凹凸的不服体被潮水卷走。

留下一个个凹槽，凹槽在经过海水冲刷后形成近似圆形的坑洞，这些坑洞边缘平滑圆润，记录了雷穹裂谷的演化和南海盆地的扩张。啊，此鬼眼非彼鬼眼。阿海揭开鬼眼之谜后，即在黑石滩上竖起电毒炸鱼千夫所指的告示牌。有一次，阿海独自开着一艘汽油船在海里巡航，很快他发现一黄毛男子正在水里电鱼，黄毛将连着铁丝绳的电鱼竿伸入海里，随后接通蓄电池的开关，水面立即发出嘶嘶的声音，瞬间数百条鱼儿翻着白肚漂出水面。阿海连忙劝阻，并用高音喇叭喊其靠岸，再管老子就电死你。黄毛手持木棍当空挥舞，待阿海的无人机飞到小船上方时，黄毛捡起石头向无人机扔去，随后调转头撞向汽油船，阿海一个趔趄便掉入海中，幸亏他水性好，一个鲤鱼翻身又跃上船来。黄毛狠狠盯着阿海，你想找死吗？还没有等阿海开口，黄毛就抡起木棍朝着阿海的头上劈去，阿海急忙闪身躲避，随后翻掌下压喝道破。黄毛见势不妙，只身跳海逃走。树骨不入跨池，鱼鳖不可胜食也。阿海赶走黄毛后，即与村里人成立护鱼队，天天巡滩护鱼。后来他又放下手头的生意，一门心思种树护滩，年年栽，年年死，年年补。他凭着一股韧劲儿，硬在凹头沙岛、罗斗沙岛、六弦沙岛种活了600多棵木麻黄。数年来，他以星辰般的坚毅守卫着黑石滩每一寸水面，呵护着黑石滩每一个生灵，还水中以自在生命，还石滩以毛发青衣。渐渐的，黑石滩的鱼类、贝类、藻类、壳贝类、麂皮类又多了起来，整片黑石滩再次呈现浮细水面鱼翔浅底的胜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春风一过，黑石滩就长出黑黑透绿的青苔，青苔上粘附着无数生蚝、藤壳、螃蟹以及各种海洋微生物，那青苔绒绒的、嫩嫩的、悠悠的，像一袭翠翠的衣衫披在黑石上，给黑石滩撑起一片浓浓的绿意。新雨过后，青苔便伸展四肢在黑石滩上肆意生长，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阴阴绿洲。青苔不会开花，不会结果，但它依然蓬勃生长，在湿咸的海风中记录着比黑石还硬的倔强。青苔似乎永远那么旺盛，那么执着，它们一根连着十根，十根连着百根，挨挨挤挤，挤挤挨挨，葳蕤而低翠，形成十里石滩点绿苔的奇观。远远望去，一片青翠碧绿，美不胜收。清风吹过，青苔甩着尾巴随着水流飘荡，灵动了整片石滩。月下举杯敬沧海，踏青苔，趁清风不燥，趁月色正好，阿海又和三五好友一起踏上煮酒踏青苔之旅。他们在黑石滩埋锅煮酒烹虾，听风赏月，唱渔歌。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夜读，我是子阳。又到了周末和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了，在海口的上空，用声音陪伴你。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时间正好，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我坐在街角，看车水马龙，看人来人往，看城市渐渐褪去繁华的外衣。耳边仿佛听见远处那对男女的私语。一座城，两个人。
1: 阅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作品是作者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在雨中呼喊》。余华说，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令人站立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无数的黑夜，他逼自己陷入了一个孩子的回忆，写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书里主要讲述了一个父母不爱、兄弟不喜的少年，在友情的边缘反复试探，一次次被排挤而孤立，却又坚强地站起，最终与

0: 生活和解的故事。他在细雨中呼唤亲情友情的模样，像极了在迷茫无措中渴望着温暖的我们。活着仅是一个人的事儿，没有谁是可以一直依靠的彼岸。如果你时常觉得周遭找不到同类，就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本书。不管黑夜多么孤单，不管当下的风雨多么猛烈，请试着叫醒那个迷茫的你。当你强大起来，那些你淋过的雨也都会悄悄地滋润着你。
1: 你总要一个人尝遍孤独。主人公孙光林是孙家的第二个孩子，他的出生源于父亲对母亲的一次暴力折磨，不甚光彩，也不讨人喜爱。六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最不受待见的他被父亲送给了镇里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妇。12岁，养父自杀，养母弃他而去，孙光林再次成了没人要的小孩，不得不重回原生家庭。他的回归就像甩出去的包袱，又被突然地砸了回来，成为孙家的累赘。父亲将他视作不祥之兆，本能地排斥他，兄弟们都讨厌他，连带村里的小疏远他，欺负他，母亲也忽视他，更叠加了他孤立无援的处境。孙光林就像寄居在家里的过客，他每天孤身一人，就连村里人也看出他的格格不入。上了中学，他终于交到了一个相互慰藉的朋友苏雨，但苏雨却因无疾而终的性骚扰被判劳改1年。苏雨出狱后，几乎所有人都唾弃他，亲生父母更是横眉冷对，他们把他逼向死亡。亲人的漠视，朋友的离去，一次次把孙光林打进孤独的深渊。他呼唤着亲情，却无人应答，呼喊着朋友，依旧形单影只。可在这部以孤独为主题的书中，艰难成长的又何止孙光林？孙光林童年的伙伴国庆，母亲过早去世，9岁时又被父亲抛弃，只好与一位神经质的老太婆相伴。他少年的朋友苏雨，父母总对他冷嘲热讽，实施打压教育。弟弟苏杭和他的关系也仅是表面兄弟。孙光林长大后的忘年交鲁鲁，母亲被送到劳改农场，6岁的他在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无以为家。长情的陪伴仿佛只是他们人生的零星点缀，大多数时候他们每向前走一步都好似被扼住喉咙，每向后退一步却又空无一人，最终一个人踽踽前行。11种孤独里写，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环顾四周，有的人孤单下班披星戴月，有的人在便利店里一人食顾影自怜，有的人自己咽下生活的委屈躲着痛哭，有的人独自背着工作的重担咬牙苦熬。原来无论我们出生成长还是相爱分开，孤独是生命永恒的状态，无从选择也无法避免。没有人能陪你走完全程，能偶遇同伴已是幸运，没有人能完全感同身受，能略懂一二便是福气。一味与孤独的刀剑相向，最后只能让自己遍体鳞伤。你终归要一个人尝遍所有人生滋味，孤勇前行。

盲目合群不如独行。为了摆脱孤苦无依的处境，孙光林不顾一切地想融入热闹中去。他曾经试图靠近家人，但相较于打骂，家人对他更多的是疏离和不在意。孙光林一开始很难受，但久而久之发现自己

0: 与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忠不孝、劣迹斑斑的无赖，母亲是没有底线、一味隐忍的妇女，兄弟之间更是充斥着谎言和暴力。弟弟逞能救人溺水身亡后，父亲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如何把自己宣传成英雄父亲，幻想着借此飞黄腾达、名利双收。因为乱七八糟的家庭会妨碍别人的看法，他们强行拉来被无视很久的孙光林一起表演。孙光林冷眼旁观全家的白日梦，感受着在利益面前亲情淡薄成一句躯壳。在学校里，孙光林也曾故意结交常被同学们簇拥的苏杭。为了打入苏杭的朋友圈，尽管内心不耻，他还是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刻意模仿着他们对女生下流和不耻的举动。可悲的是，在苏杭眼中，孙光林从来都是可有可无的。为了在喜欢的女生面前炫耀自己，苏杭毫无缘故地拿起柳条追打孙光林，大声喊叫着，命令孙光林趴到地上去，像呵斥牲口一样。在同学们的欢叫声中，泪水模糊了孙光林的双眼，此时他内心的屈辱感远远胜过对孤独的恐惧。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碗鸡汤，而是一个巴掌。某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告诉你，你真好骗。这段失去自我、刻意逢迎的友情破碎了，孙光林再次陷入了孤寂当中。但这次，他反而觉得感激苏杭将他打醒，让他懂得，我不要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也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表面的朋友。孙光林一次次向往热闹，却一次次触碰人性。虚伪亲情说断就断，泡沫友谊说散就散，丢不掉的依然是孤独感。说到底，向外界寻求依靠，还是因自己不够坚强、不够成熟，幻想着用别人的热闹填补内心的空白，在讨好迎合下丢弃自身，何尝不是在看清自己呢？当你委曲求全，假装表演与他人合流，建立肤浅的关系，不过是把自己拉入到另一个无效而无用的伪热闹中强颜欢笑。生活并非因繁华而精彩，与其为了合群过庸俗的日子，不如静静品味一个人的自由与欢愉，洞见自己的无限可能。人生可以寂寞，但不能失控。
1: 能承受孤独才能变得强大。陈果在《好的孤独》中写道，孤独让你与自己对话，内心才是一切的答案。所有复杂会变得简单，所有空虚会变得充实，所有焦虑会变为平静，所有脆弱会变为强大。长久以来被抛弃、被冷落、被排挤，让孙光林心中压抑着愤满和绝望。在家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并不光明的未来。在一次次的思量中，他决定不再靠近，而是远离。通过不懈的努力，他顺利读完高中，考上了大学。终于不必像他的父兄一样，一辈子窝在小小村庄里粗鄙挣扎。在与同龄男孩短暂的友谊中，他感受到没有意义的攀比，虚张声势的逞强是多么没有意义。于是不再因为凑热闹同他人一起陷入青春期冲动，直至坠入黑暗。他因强大而自愈，还学会了用温暖的感情治愈他人。当孙光林看见了鲁鲁，一个只有母亲却又不被母亲理睬的小男孩，18岁的孙光林耐心做起6岁鲁鲁的朋友，给予他如父如兄般的关怀。一次，鲁鲁虚构的哥哥被其他小朋友拆穿嘲弄，孙光林站了出来，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大声对鲁鲁说，你告诉他们，我就是你的哥哥。他保护这个被排挤、被孤立的鲁鲁，如同安抚着童年的自己。哪怕每个人活得像一座孤

人和人之间也可以相互取暖。后来父母接连去世，朋友纷纷离开，孙光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但此时他已能抛却心中的恐惧，重新理解这个爱恨交织的世界。正如余华在自序中所写的那样，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过去，而且还可以不断地更换自己的组合，以求获得不一样的经历。哪怕人心的冷漠曾给孙光临带来巨大的痛苦，只要选择与过去和解，不甘的心也会渐渐平静，受过的伤也能渐渐愈合。

0: 每个人的心里同余华一样，曾经住着这样孤单脆弱的少年，对着这个无法置身于其中的热闹世界，悻悻地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而少年长大终归会发现，想要摆脱内心荒芜，既不是去逃避现实，也无需强行将自己从中抽身而出，真正应该做的是从容迎接命运带给我们的一切，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走自己该走的路。那些无法摧毁你的，不仅使你成长，更使你更加强大。而当你足够强大，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看似凶神恶煞的世界也会突然变得温文尔雅。这里是夜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子阳，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夜读，夜是火字旁一个中华的华，来了解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
1: 没有疯狂的青春，我不怀念。没有态度的生活，
2: 我不稀罕。
3: 没有终点的旅行，我不喜欢。
4: 林总，
3: 没有观众的电影院，我觉得不浪漫。
1: 每周末晚8点，《非诚勿扰》，没有高品质的阅读，你不要点。
3: 不要点。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

0: 乐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就位，预备。
4: 停。
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主治医师赵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赵鑫。
1: 赵鑫，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主治医师，中国免疫学会会员，在国外含 SCI 期刊发表论文及科普文章多篇，申请技术发明专利两项。那今年的宣传活动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短短20个字，他把献血和救命的紧紧联系在一起，伸出手臂就是在延续生命。献血不只是一种医疗行为，更是一份传递温暖的爱心行动。那么首先我们想请赵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国家推行无偿献血制度核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
2: 核心的意义主要是保障临床应许的安全性和可及性，同时呢，弘扬互助救济的文明理念。首先呢，就是无偿献血能从源头上就是杜绝血液买卖的可能性，然后降低了经血传播的风险，就是有一些病毒它可以经血传播。那么如果说我们无偿献血的话，它就杜绝了买卖，这个时候呢，就大大降低了就是通过利益交换然后导致血液就是一些患者对提高它的安全性。其次呢，就是它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志愿的一个血液储备的一个库血库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确保了急救以及手术在用血过程中，然后突然间用血或者是临床用血得到了一个及时的救助，急需的一个保障，是这样子。对，同时还弘扬了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一个文明理念。对，是
1: 的。那么献全血和献成分血有什么区别呢？
2: 献全血就是首先我们从名字上看哈，全血就是全部抽出来所有的包含刚才我们所说的血浆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这些都有。然后成分血的话，我们是通过就是离心机然后一个血细胞离心机把它分离，将血小板分离出来，下面的重的物质就沉淀下去，就是主要是采集血小板。它的就是说，第一个是用途采集的方式不同，第一个就是我们采全血就是直接抽出来就完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血小板的话，它就是通过仪器它要离心分离，然后再把红细胞再输到体内，就是血细胞，不是叫红细胞，就是血细胞再输到体内，然后把血小板。

0: 胆提取出来，其他的包括血浆啊、红细胞等等这些要输回体内的。第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时间也不同，血小板的话，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长一点，因为它有一个离心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个输入的过程，所以大概时间的话在40到90分钟这样子，啊，有些人会快一点，要看你的血小板含量，如果你的含量很高，那你可能就过程就快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全血的话就比较快，因为它抽出来就 OK 了，它不需要再进行仪器的分离。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一个作用也不同，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红细胞它主要是全血抽出来，然后我们会后期的再进行给它一个，因为现在输全血的人少了，因为它的副作用比较大，就是反应会献血，输血反应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里面有成分比较多，还有白细胞啊，有血浆啊等等这些会多。然后我们现在是全血主要用于制作红旋，然后我们会把血浆跟红旋分开，血浆然后输给需要的人，然后呢红细胞红旋呢又输给需要的人，然后是分离方式也不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储存的温度也不同。对，输入全血抽出来以后，它的温度储存在冰箱就是4到10的一个温，2到10的一个温度，就是说红细红就是全血一个储存温度是2到10，然后血小板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它的温度要求会高一点，20多度，对，这样子。
1: 就是它的要求，这个值要比
0: 对，
1: 较窄一些啊。
0: 对，是的，而且它要是都是恒温，还要震荡储存，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有很多朋友啊，他是长期有规律的适量的这个献血，那么对这个健康有什么正向的益处没有
0: 这个肯定有的，
1: 啊？
0: 对，就是长期规律的献血，在长期规律献血的时候，在我们就是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说哦，我马上要献血了，那这个时候呢，老献血员就是规律的长期献血的献血员呢，他就会，我要献血了，那我就要做一些准备，比方说我提前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就不熬夜了，我饮食呢我就不会去喝酒啊、大口吃肉啊这些，我就注意了，我就开始，哎，我要吃一些清淡的，哦，不要吃太油，然后呢，我早点休息，不要喝酒等等这种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去体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会有一些征询，还有一些化验，对吧？快速检测，这个时候，哎，如果我的转氨酶值高了，那我就要给我自己。把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给到你以后呢，哎，我今天不能参加献血，但是呢，我会根据这个值，哦，那我要注意些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健康管理，然后同时呢，有科学研究表明啊，就是经常献血的人呢，他的血液的血流变动力学呢，他会比平常的不参加献血的人要好，那么他就是脑血栓呢，这种血栓发生的概率就会低一点，他的血脂。就会比别人好一点，因为他在平时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注意，我要参加无偿献血，那我饮食方面呢，还有运动啊，我都会注意了，所以说他的身体状态呀，就会比常人不参加或者是经常熬夜的人呢，哎，作息不规律的人呢，他状态要会好很多，然后他的血液质量也会好很多。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网友提出了哪些问题哈。这位网友问说，经常献血会不会导致气血不足、贫血呢？
0: 这个不会，你看经常献血。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们是有间隔期的，我不会允许你，今天献完我就感觉很好，那我第二天还要来，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呢，因为在允许，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像在海南，男性大于3个月，女性大于4个月，这个间隔期内是不允许献，但是超过这个间隔期了，然后你去献血，不会引起贫血，也不会引起所谓的。气血不足，中医上说呢，就是说人脾健康管理生很好的情况下，哎，你去，它可以恢复，人体是可以自我恢复的，那也不会引起这个什么所谓的气血不足这些，只要你脾胃都是健健康康的，然后它还可以再次恢复，很快就恢复了，也不会对造成我贫血，因为人体的红细胞它有再生能力。对，红细胞寿命120天，那你献完血，你看我们的间隔期大概，血浆很快就恢复了，有可能如果说你当天饮水量多呀，或者是，就是，吃的，医生交代的。

0: 啊，你要消完血以后多喝水呀，多补充液体呀，那你可能你的血浆一天两天就恢复了。啊，那红细胞的话，2到3周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好，谢谢赵医生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在海南岛的青山绿水之间，在黎族村寨的袅袅炊烟里，蕴藏着一部用生命与实践书写的医学智慧——黎族医药。黎药之根深植于千年岁月，它源自山林，成于匠心，内服外敷，一草一木皆是生命的语言，亦是黎族人民对抗疾病的手段。它依靠口传心授，在山野间流传，在指尖上传承，如三月山涧的清晰，趟过岁月的石阶，穿越时光的长廊，代代相续，绵延不绝。
3: 跟部分不同一样。
2: 人才是黎族医药延续的生命线，一套融合师承教育、继续教育与资格认证的特色培养体系逐步建立。通过单设黎族医药考核组，已有28人通过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获得执业资格。连续3年开展人才培养项目，累计培训超500人次。一批批懂药、识病、会疗的基层黎族医药人才正在成长，肩负着建设健康海南的时代重任，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4: 除了我们家属以外，还跟外界的同事们互相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对于黎药这个发展看得很重，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已经老了一辈的这些人，很希望得到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2: 如今黎族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加快发展，东方、五指山、琼中、白沙、宝亭、乐东、陵水、昌江等少数民族市县中医院深化黎族医药体验区建设，实现民族市县全覆盖，以提供医疗服务和养生保健服务为主，兼顾人才培养和传承创新发展，每年服务人次超过1万例。黎族医药以其独特的民族智慧，成为一张闪亮的海南健康名片，更创造了公众了解黎族医药文化的窗口。近年来，黎族医药挖掘整理取得积极进展，由各市县卫生健康委、民族事务局、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及黎族医药专家组成的团队深入乡野寻访传承。截至目前，全省共记录黎族医药工作者538人，收集黎族习用草药580余种，黎医验方140余个，经挖掘整理和专家共识，已形成22项特色技术操作标准和200余个名词术语标准。黎族民间草药集锦、黎族药茶文化等专著相继出版，为这门古老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黎族医药的文化魅力正在被更多人看见，已有6项黎族医药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位传承人获评省级非遗传承人。黎族古伤疗法、神奇的中医药会说话、大山里的黎药守护者等系列纪录片，以及面向国际的英文宣传片，正将黎族医药的故事娓娓道来，书写着属于这座岛屿的传奇。那些曾经只在黎寨火塘边口耳相传的古老智慧，正沿着现代科学的脉络生长。山野间的药草告别了零星采集，在规整的种植基地里延展生命的年轮。

0: 祖传验方，穿过实验室的玻璃器皿，黎族医药从山林深处的古老经验凝练为守护生命的智慧，成为防病治病的坚实力量。今天我们正以科技赋能传统，以数据连接古今，提升黎族医药心智生产力，推动黎族医药迈向信息化与产业化的崭新阶段。黎族医药正在走出村寨，走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这是一条融合之路，一次创新之程，更是对健康中国建设的深情回应。
1: 竹灸啊，藤灸啊等等，这些只有我们海南有的，还有我们独特的一些热带医药，这个能够做成产业化的我们自己的产品推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黎族药的魅力。
0: 未来黎族医药将继续扎根土地，仰望星空，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守护，让古老的黎族医药智慧在守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焕发新的光彩。守护这份古老的生命礼物，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黎族医药正迈向更广阔的明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世界献血者日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血液是医疗急救中不可替代的资源，用于手术、创伤、产后大出血、白血病、地贫患者等生死攸关的临床救治。无偿献血更是维系全国用血供应的基石，守护着无数患者的生命健康。那么我们想请教赵医生啊，女性生理期、备孕期和孕期、哺乳期等等这些时期还能够献血吗？
3: 像女性生理期的话，我们一般规定就是生理期前三天啊、生理期及生理期后三天均不能参加献血。然后像备孕期，有人说最近想怀孕备孕，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备孕期间呢是没有明确说我不能参加无偿献血，可以参加，身体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参加。但是如果说我献完血了，对，会不会对我有影响啊？这样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你献完血以后，备孕期的女性献完血以后，你间隔一段时间再备孕。进行比方说在饮食上啊，你可以多吃一点含铁的食物啊，像牛肉啊，像动物的肝脏啊、瘦肉、红肉等这些，然后来快速补充一下。然后对于像哺乳期、孕期这些是不能参加献血的。然后但是哺乳期满一年以后就可以参加无偿献血了。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对于有些女性啊，流产或者是引产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建议是，无论是流产还是引产，一定要间隔满6个月以后再次参加无偿献血。
2: 那么献血前需要空腹吗？正确的饮食准备是什么呢？
3: 献血的话是不需要空腹的。对，它跟医院的体检是完全不同的。医院体检的时候，你可能说我要某些检查，我要求你空腹，但是献血不一样。献血的话一定要吃。献血前4到6个小时，4个小时左右吧，一定要吃一些食物。比方早餐，我早上去献血，早餐一定要吃。那中餐的话也要吃，晚餐也要吃。那我有什么要求？就像说，那我献血我吃些什么？然后早上的话，我能不能吃一些大鱼大肉？我怕我那个什么，这种建议吃饮食清淡一点。比方说我喝点粥啊、馒头啊、鸡蛋呐、牛奶呀。有一些不是很油的面包啊，这些都可以。然后中午的话，我能不能去吃个火锅呀？我再去那个什么，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血清，可能血浆不合格，容易

0: 就是中午吃饭也是要以清淡为主，荤素搭配均衡，不要吃特别油腻的食物，也不要大吃大补的，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对，不要就是说我，吃得很撑。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世界献血者日主题直播，我是李玲。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谈及血型，多数人熟知 ABOAB 四种主流血型，除此之外呢，还有十分珍惜的 Rh 阴性血，因其存量稀少，被大众形象的称作熊猫血。这类稀缺血液呢，是临床救治稀有血型患者的关键救命物资，在急救用血环节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呢，血型的特殊性也让熊猫血人群在日常就医、备孕产检、无偿献血等方面需要遵循不同于普通血型的专属健康注意事项。那么我们想请赵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啊，稀有血型有什么特殊意义和专属的要求呢？
0: 因为稀有血型的人比较少，所以说它我们就称它为熊猫血。那在稀有血型又少，人又少的情况下，如果说现在目前我们国家是遵循的都是同型血型输，那么稀有血型也是必须要同型血型输，叫 Rh 阴性血，也叫熊猫血。那如果说一个人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那么他可以通过，知道自己是阴性血了，那他可以通过进行一次献血，然后进入到我们血液中心有一个稀有血型的一个库，进入到这里面。那前提条件是你要参加一次无偿献血才能够进入来，因为我们会，对这个血呢进行一个化验完以后，确认你是稀有血型了，然后你进入到这个库里面呢，这个库呢是大家，海南就是说参加过无偿献血的人，稀有血型的人，有一专门建的这个库，然后如果说您在这个库里面，在怀孕啊或产检的时候啊，以及在分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过程当中有需要用血的情况，那个时候呢，你就在这个库里面，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给你发起信息，同型血的人相互救助，对，然后只有纳入了合格的稀有血型库的人，然后你大家都是一样，要相互帮助的，不能说我进去了，我只能获利，那不行，就是说你看到其他的，因为有一些临床上有一些有稀有血型的人。他没办法，他不能参加无偿献血。那他在临床中，用到了血怎么办？要用血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在这个群里面发动大家啊，去相互就说救助这个。如果说你是 Rh B 型血，那么我们就会在群里面发动大家 Rh B 型血的人啊，要么给你打电话啊，或者是在群里面发信息，谁今天状态好啊？是否不适合献血呀？去就近的一个献血屋，然后去献血救助其他患者。
1: 非常感谢赵医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细心解答。那么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大家分享有关献血的相关知识。希望能通过本次直播为大家解开关于献血的种种疑惑。在此，我们向所有献血者致以崇高敬意。你们的每一次伸手都是为他人点亮了生命的希望。同时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

0: 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红潮，欢迎您。
2: 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的齐红潮医生，今天跟大家分享甲状腺癌的相关知识。
1: 齐红潮，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副主任，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委，海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分会委员。欢迎齐主任。那么甲状腺呢，被称为颈部生命线，掌管着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调控人体的能量代谢、体温、心脑、肌肉和其他器官的工作。一旦甲状腺发生异常，将会影响全身的健康。甲状腺疾病包括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等，其中甲状腺癌最是令人生畏。那么首先想请齐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甲状腺癌？
2: 甲状腺癌呢，是细胞在甲状腺发生了一个恶性的增殖，形成了一个不可控的一个肿瘤，这时候就叫甲状腺癌。
1: 那么甲状腺癌的它的这个主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甲状腺癌的发病原因有好多，像这个电离辐射，还有是基因的一些异常，还有雌性激素的一些分泌的异常，还有碘的一些摄入的过多过少，都可能会引起一个甲状腺癌。另外还有一个甲状腺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不良刺激。这都是甲状腺癌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1: 那么甲状腺它早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体征能够供我们参考呢？
2: 甲状腺癌它早期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这是50%的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如果出现了一个无痛性的一个结肿块，它随着通便的一个移动，另外一个就是声音的一个嘶哑，还有呼吸的困难或者通便的一个困难，这时候都需要排除一下有没有甲状腺的一些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癌的一个检查。
1: 那么甲状腺癌它的高发人群是哪些呢？
2: 甲状腺癌的高发人群就是青壮年的女性，就是20到55岁的女性，然后有甲状腺炎的一个病史，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做过颈部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治疗。
1: 感谢您的科普。那么近年来呢，甲状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因此呢，了解甲状腺癌的早期症状和预防措施呢，对于保护个人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甲状腺癌的自我检查方法有哪些呢？下面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甲状腺癌作为内分泌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尽管医学影像检查和病理诊断是确诊甲状腺癌的标准，但日常生活中通过自我观察与简单触诊，也能帮助我们尽早察觉潜在异常，为后续就医提供重要线索。
4: 甲状腺癌的一个自我检查方法，首先观察颈部，选择站在镜子前，双手放在头后，观察颈部是否有肿块、皮肤变化等异常情况，同时观察颈部的淋巴结是否存在肿大的情况。第二是触摸颈部，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轻轻地触摸颈部前方，观察甲状腺的大小、形态、质地等。正常的甲状腺质地是柔软的，表面是光滑的。同时我们要做吞咽口水的动作，观察甲状腺是否有上下移动的现象。正常情况下，甲状腺它是会随着我们的吞咽动作做上下移动。如果发现甲状腺存在活动受限，应该引起重视，及时至医院就诊处理。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甲状腺癌作为一种起源于甲状腺滤泡上皮或滤泡旁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发病原因复杂，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那么我们想请教齐主任的是，临床上如何诊断甲状腺癌都有哪些分型？
2: 甲状腺癌我们主要通过触诊、还有超声、还有细针穿刺来明确诊断这个结节是不是甲状腺癌。 在临床上我们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病理来做。

0: 刚才说了，好多人认为它是懒癌，
1: 嗯。
0: 懒癌主要是指的是它的风化比较好一些，不会引起一些重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呢，还有将近20%的这样的一些癌呢，它会引起一些重的并发症，会引起一个转移。这是我们还是需要引起一个广泛的重视，因为发生一个甲状腺癌呢，它刚才也讲了，它有不同的病理类型。根据不同的病理类型呢，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
1: 那哪种类型需要重点注意
0: 像这个髓样癌、还有类风化癌，还有它的淋巴瘤，虽然发生率都比较低，但是也应该引起重视来。
1: 呢？
0: 还有是就是刚才讲到这个转移癌，转移癌因为它是从别的部位转移过来的，要做一个其他原发癌的一个诊疗，要诊断，要治疗。
1: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了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长期摄入碘盐是否会增加患甲状腺癌的风险
0: 这个不会的，
1: ？”
0: 因为我是实行了那个因地用碘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正常人正常的用碘的话，不会引起一个甲状腺的疾病，也不会引起甲状腺癌。但是对于那些甲亢的患者呢，我们还是主张在医生的嘱托下来做一个限碘的一个治疗。
1: 感谢您的分享。那么，通过齐主任的解答呢，相信大家对甲状腺癌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甲状腺癌的治疗可不仅仅是一场医学上的战斗，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样至关重要。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家属就像患者最坚实的后盾，他们的心理支持能给患者无穷的力量。那么，甲状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家属如何提供心理支持？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甲状腺癌的综合治疗领域，现代医学通过精准手术、靶向药物及个性化诊疗方案，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治愈率与长期生存质量。然而，当患者直面疾病带来的身心双重挑战时，家属的陪伴与情感支撑，往往成为其战胜病魔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2: 作为家属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对这个甲状腺癌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其次应该对患者病情有一定了解，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给患者在心理上提供一定的指导。那么大多数甲状腺癌都是种懒癌但这主要根据它的病理类型来决定的80%到85%的患者是这个乳头状癌，那么这种类型甲状腺癌，它是恶性浓度比较低，进展比较慢。所以说，作为家属应该比较有了解，告知患者，不用过于担心、过于紧张，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保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才能有利于这个病情的恢复。甲状腺癌本身就是跟我们这个心理这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作为家属应该尽量安慰患者，不用过于紧张这样才能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患者在被确诊甲状腺癌后呢，内心往往充满焦虑和迷茫。明确甲状腺癌的手术指征，不仅有助于患者及其家属做出理性选择，也能为临床医生制定科学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那么，我们想请教齐主任的是，甲状腺癌确诊后需要立刻切除吗？有哪些明确的手术指征呢？
0: 甲状腺癌确诊以后，不一定说必须马上立刻要手术，这个主要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理类型，还有他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大小，比方说大于一个公分，同时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压迫，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声音嘶哑呀，或者有的有呼吸困难啊，有的有吞咽的一个困难，这是我们需要立即安排手术的。如果说对于那个乳头状癌还有淋巴细胞癌，如果小于一个公分，这是我们是可以择期手术的。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14条要求，举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遵守医疗机构管理的有关规定。接下来，我来给您说一说举办条件和备案要求。

0: 要办中医诊所，您得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个人举办中医诊所的，应当具有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证书，并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3年，或者具有中医专场医师资格证书；二、诊所符合中医诊所基本标准；三、中医诊所名称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四、符合环保、消防的相关规定；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您满足上述材料，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进行备案：一、填写中医诊所备案信息表；二、提交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三、提交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名录、有效身份证明、执业资格证件；四、提交中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五、提交医疗废物处理方案及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六、提交消防应急预案。顺利举办中医诊所之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备案人员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备案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二、中医诊所应当将中医诊所备案证、卫生技术人员信息在诊所明显位置公示，中医诊所名称、人员、地址等实际设施应当与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相一致；四、中医诊所应当按照备案的诊疗科目、技术开展诊疗活动。8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深入实施，为包括中医诊所在内的各类中医药服务机构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持续助力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更好的服务人民健康福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甲状腺作为头颈部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病情的控制至关重要，这需要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对抗病魔。同时呢，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也是治疗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外科护士长王娟，心怀热血扎根护理事业33年，坚守在病房，在与患者并肩作战的日日夜夜里，见证过病痛的无情，也见证了生命的顽强。这份坚守融入了我的血脉。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位患者的故事，聊聊中医护理在甲状腺癌术后治疗的独特魅力。记得6月的某个下午，有一位患者确诊是甲状腺癌，今天查房发现焦虑并睡眠差，不易饮食，背痛不食，需要用什么招呢？我马上和主管医生商量，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进行了心理干预、中医技术耳穴压豆、推拿、刮痧、火龙罐，用耳穴压豆缓解失眠焦虑，推拿助阳，以刮痧火龙罐驱散体内寒湿。术后我们采用了中医技术和心理干预进行治疗，根据病情指导饮食，手术初期给予易消化的流质或者是半流饮食，康复期可食用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身体的康复。经过1周的治疗，患者笑着跟我说：“部长，我又活过来了。”从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医护理简便验廉的魅力。从事护理事业的这33年，我见证了中医护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创新发展。我们将现代康复技术与中医特色疗法结合，用玄正护理的理念验证古老技法的科学价值。未来我愿意继续做拳皇之术的传承者，以人心为引，以术业为媒。

0: 让中医护理的温暖与智慧滋养更多生命的春天。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健康作为生活的重要基石，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甲状腺癌作为近年来发病率有所上升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那么如何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预防甲状腺癌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目前甲状腺癌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包括儿童时期的头颈部放射暴露史、全身放射治疗史以及一级亲属，例如说兄弟姐妹这些患有甲状腺癌或者说遗传病。拥有这些特质的人群在每年体检的时候应该额外关注甲状腺，例如说甲状腺功能以及额外做一个甲状腺彩超。而在降低甲状腺癌发生风险的方面，首先我们需要正常摄入加碘盐以及含碘的食物，不必刻意增加或者减少，例如说每天吃海带以及海产品，这些是不行的。其余非特异性的方面包括有意识的增加蔬菜瓜果的摄入，以降低全身各种炎症的风险，再包括控制体重，避免烟酒等致癌物，以及保持心情舒畅等等。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齐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

0: 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

0: 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
1: 我记得那时候接待那个美国 NIH 的专家们，他们来华，然后下了车这边过来以后，可能学术上的交流完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跟我们说的就说、你们的花开得真美啊。那时候中间栽的全都是
0: 月
1: 季，
0: 而且经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园林技术哈、就咱们月季花的颜色特别漂亮，
1: 对，
0: 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夕阳晚霞的颜色特别好看。
1: 确实是，所以他特别惊叹于说这么美的花，然后而且它是一直在绽放，那么多都同时绽放，
0: 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难能可贵哈。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对，亲缘关系、
0: 亲缘关系哈。
1: 对，月季呢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
0: 哦，
1: 所以它又叫，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
0: 哎，这就暗合了女性的这个经期。
1: 对，所以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0: 哦，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1: 确实是有。
0: 哦，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
1: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0: 哦，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1: 对，但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薇科的。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他们也不是说差的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0: 哦，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1: 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所以呢他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0: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哈、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都有名了，那这么漂亮的花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

0: 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鬼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鬼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说到玫瑰哈，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情人节啊、七夕节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1: 对对对，因为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而且这样的花不影响，完全不影响，非常美。
0: 而我们说哈，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隔离带里的那些艳若朝霞的玫瑰，艳若朝霞的月季，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这个玫瑰同时也是一种美食，那种玫瑰，它是更适合吃的一种玫瑰。
1: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们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儿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
0: 对，之前的节目中，吴昊老师给大家说过白玉兰，说木比花就是那种花骨朵的，是吧？
1: 对对。
0: 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摘，才有食疗或者是药用的价
1: 对，
0: 值。
1: 也包括像槐米，
0: 槐花的骨朵。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要找清晨，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0: 对，说到清晨采花哈，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做过几期节目，就是李奇功老师哈去妙峰山打花儿。到花农家住了一晚，然后可能凌晨3、4点钟就起来，到那个特别漂亮的玫瑰园去打花的故事。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1: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就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0: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1: 对，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然后适量的使用它，尽量不浪费。
0: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1: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用这个月季花儿，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儿，
0: 对，
1: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儿。
0: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1: 对，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

0: 气机的调理呀、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0: 对，也就会放松下来。
1: 就调节了您的情志。
0: 对，对。
1: 那我们说哈，这个玫瑰不仅仅是一种特别好看的花卉，它还是美食。究竟玫瑰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的是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儿，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刚才聊到玫瑰的时候，吴浩老师还说，我家里好像还有点玫瑰酱呢，好像冻起来了。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0: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冻起来了，然后化一部分的时候，我想用它来煲汤圆儿。
1: 煲汤圆儿哈，
0: 它做馅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1: 说到这个玫瑰酱，因为里面这个食材是玫瑰，它必然带了玫瑰的这种食疗作用。
0: 对对，确实是，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它也非常芬芳。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吧。和咱们一般的普通的馅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1: 就显得好像要更加的高端一点儿，玫瑰馅儿的，那这个玫瑰酱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0: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这个甜水类的东西、糖水类的东西去配合，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它可
1: 对，
0: 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1: 喧宾夺主了。
0: 对，你可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1: 淡淡的这种。
0: 哎，对对对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你
1: 就
0: 就，
1: 行了。
0: 哎，对，就出锅了，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然后整个的这个糖水的这个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1: 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很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0: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尤其是8月15的这个馅儿哈，这个月饼里面算是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这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糕，以白梅水浸少时，
0: 就是白梅花的水。
1: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0: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

0: 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1: 就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0: 对，再烘烤出来。
1: 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昊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0: 对。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儿。这个芬芳的气味儿在中医认为是最清青之品，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阳、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完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
1: 玫
0: 香
1: 瑰
0: 水
1: 精
0: 儿，
1: 油一样，
0: 对，这个过程了。但
1: 香
0: 咱
1: 水，
0: 们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我记得吴昊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0: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但到15克啊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20-30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1: 10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0: 就是
1: 一小把。
0: 一小板吧。
1: 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0: 对，
1: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
0: 对，
1: 行。
0: 对，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5、6个、四五个，
1: 就
0: 就
1: 够了，
0: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1: 香味儿了，
0: 香味儿了
1: 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
0: 啊，
1: 也希望我们在观赏这种美丽的花卉的同时，也能享受它们给予我们的食疗作用啊。这种芬芳的、理气的香味儿，能让您有一个非常畅快的。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嗯，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当红水果。
0: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
1: 嗯，
0: 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1: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治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
0: 嗯，
1: 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
0: 哦，
1: 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
0: 嗯，
1: 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对治疗都有帮助，
0: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1: 对，身大热
0: 啊，
1: 大汗出，
0: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
1: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嘛，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0: 哦，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1: 对，确实是。
0: 嗯，
1: 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0: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1: 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那真是赛神仙
0: 叫。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1: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主要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所以在日语里头西瓜就是叫水瓜。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0: 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1: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0: 补水去暑热。
1: 对，
0: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1: 对对对。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另外它还含有这个瓜氨酸，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呢促进尿素的产生。所以西瓜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含钾，钾离子也是在生成小便的过程中，生成尿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这样呢就是西瓜通过这个利尿作用，使得身体通过尿液带走很多热量，也是它解暑的机制之一。
0: 那我们

0: 很多朋友还吃过西瓜霜，想问问这个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1: 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冻封好，吊在外面，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0: 这
1: 然
0: 是
1: 后，
0: 传统的做法
1: 对
0: 哈。
1: 对对，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0: 制作
1: 它。
0: 厂商掉西瓜，掉一大排了。
1: 对，他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
0: 成
1: 这个
0: 分，
1: 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0: 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啊，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
1: 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0: 西瓜
1: 可以
0: 皮，
1: 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0: 瓜白，
1: 对对对，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剥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食物，所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确实不错的，而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0: 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
1: 对。
0: 们都把它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这就是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儿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哈。除了这个西瓜翠衣，还有瓤儿，中间就是那种瓜白了。
1: 这个瓜白其实咱们在地方或者是咱们民间用它做菜例子还是挺多的。我家其实也吃，
0: 西瓜皮就是瓜白哈，您家是怎么做的呢？
1: 我家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

0: 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
1: 哦。
0: 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得比较绵软。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慢慢的变得软了。然后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儿。
1: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儿，它就是什么口儿。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0: 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含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这种水果，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在用西瓜，鲜的这个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1: 哦，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0: 对。
1: 我们说吃什么都要应时当令儿。之前呢，我们找另一位嘉宾李奇公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初夏时节，西瓜还是要贵一些，而且大多数是大棚西瓜。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如何鉴别大棚西瓜，就是说这个西瓜籽儿啊不饱满，是白色的、干瘪的，因为在大棚里哈，西瓜是靠虫媒授粉。然后结出果实，那在大棚里没有蜜蜂，也没有蝴蝶，就是人工点上激素之后啊，它就自己膨大了。这样的西瓜呢，虽然看上去也挺好的，就是也是红红的，卖相不错，但吃起来口味偏酸。但是我们如今吃到的西瓜，你会发现它的种子、它的籽儿非常饱满了，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疏松，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那个细胞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吃西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西瓜也是有实有色的吃，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实不食这样的传统。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立夏以后开始吃，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朋友不敢吃西瓜。他吃了以后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她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说。 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它都会有。

0: 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
1: 嗯，
0: 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1: 哦，这是吴浩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儿。
0: 嗯，
1: 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0: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1: 哦，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
0: 哎，
1: 那就要少吃西瓜。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
1: 嗯，
0: 您吃个一片儿，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0: 您说要真的是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0: 对，西瓜是这样，因为它的甜度很高，
1: 嗯，
0: 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1: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0: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
1: 哦，
0: 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1: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0: 哎，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1: 嗯，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浩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0: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1: 嗯，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掂一掂，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0: 对对对，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纹路比较清晰的，
1: 嗯，
0: 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1: 对，之前和李奇功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嗯，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而且，吴浩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青的瓜，它成熟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的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儿，
0: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
1: 嗯，
0: 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儿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1: 嗯，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我就买这一半，那可能这也是窍门。
0: 嗯，确实是。
1: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叫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不值得推荐，因为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叫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叫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它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0: 而且就这样，这个尝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它那个刀会比较深，它都会切到正中心。其实

0: 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你尝的时候很甜，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你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1: 是吧？所以说，别看它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的就给你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夏天我们吃应时当令的水果，这个时候西瓜大量上市了，性价比也很高，何况它有这么好的食疗价值，大家多吃点西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

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吟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

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碎时的加倍努力。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是什么？是什么？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哎，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在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12: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的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各位听一听这一首张信哲《过火》。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张信哲的这首歌堪称单相思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描绘了一方过度付出、过度包容，即使对方犯错也一味自责的单恋心态。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健康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经营，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关于单相思的歌，香水有毒，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这首曾经打败周杰伦《千里之外》的歌曲，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在感情当中卑微的姿态，即使对方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也选择自我欺骗。每个人不意味着要失去自我，单相思当中最可悲的是为了对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说好了不再想念，还是会看你的照片。这首歌就是出自田园所演唱的《得不到的爱》。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选择，即使那个选择里没有你，但相思也需要底线和尊严，不强求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那关于你的那一首单相思的作品是哪一首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交流。梁静茹的情歌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种种情感变化，特别是单相思者将感情当中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如同时光被琥珀封印般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有些爱适合放在心里，如同琥珀包裹的时光，成为永恒的纪念。不打扰是单相思者最后的温柔。

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这首歌传递出经历风雨之后终会见彩虹的积极情感。对于单相思者来说，这首歌意味着终会有一天会走出情感的阴霾。单相思的雨季终会过去，阳光总会到来，爱而不得不是终点，而是遇见真爱的开始。每一段单相思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爱的努力比爱更重要。即使没有结果，那段纯粹喜欢一个人的时光也会成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记忆。爱一个人可以静待花开，念一个人不妨默默祝福。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宜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

0: 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 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

0: 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3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3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

0: 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

0: 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

0: 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00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海南自贸港国际数据产业生态伙伴合作在深圳启动，助力数字出海企业集聚海口；椰城有礼，2026年海口市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成功举办。海口一路三桥轻微交通事故意图快撤功能上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海口台消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关乎民生福祉，更检验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秀英区以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为引领，积极对接省市优质医疗资源，不断推进医联体和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全方位提升乡镇卫生院的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积极助力我市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在长留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门诊里，来自市中医医院的中医师正在为患者李素琼进行针灸治疗。李素琼常有头晕脚麻的症状，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治疗，症状明显缓解。患者李素琼
5: 扎针效果很好的，好又吃中药，在这里离家很近嘛，在这里很好嘛，就不用跑海口那边去了嘛，跑那么远很辛苦的。
4: 作为城市医疗集团成员单位，长留中心卫生院依托海口市中医医院的优质资源，高标准打造中医康复特色专科，创新推行常驻骨干加定期派驻加名医工作站模式，推动中医科从过去的薄弱科室逐步成长为特色品牌科室。海口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孙冲
6: 把三甲的医疗资源呢贡献到我们的基层卫生院，三甲医院的一些优势的病种啊、治疗方式啊，能够在基层普及，对周边的居民进行宣教，患者呢也不用跑到三甲医院去，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享受到三甲的优质服务。
4: 专家下沉坐诊、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双向转诊、远程诊断等多种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服务。2022年到现在，下沉专家已服务长留片区患者超过1900人次，开展中医适宜技术20余项。患者张友江：
7: 一代是无的，无白班就无时去咯。个因啊无白班，个啲都是无方便个，下转方便呐。
4: 此外，长留中心卫生院还与省人民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及全科医师规培基地，构建起上联三甲下带乡村的良好服务格局，以此持续提升基层就医服务水平。长留中心卫生院院长蔡于冲：
8: 我们的老百姓呢报销比较高，费用比较低，但是我们享受的服务都是上级医院的那个服务，因为我们的很多专家都是从上级医院下沉过来的。目前我们也是准备扩展我们这个住院部，准备跟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心脑血管的一个协同单元，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这个实惠。
4: 就在前不久，西秀镇卫生院联合病房里，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专家团队与西秀镇卫生院外科医师携手，成功开展了该院首台肛肠手术。患者翁先生：
9: 专家不定期的过来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的补音，对随后的治疗呀、康复呀都特别的好。
4: 今年2月起，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西秀镇卫生院与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实现了双向转诊合作模式，大医院手术后进入康复

0: 后期的患者可以下转至卫生院联合病房继续康复治疗，医保报销比例最高可达 90%， 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西秀镇卫生院副院长林家师：
1: 自从我们联合病房设立以来，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期甲等医疗优质服务，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比例90%，还有通过

0: 为老年患者提供后期康复、基础诊疗等服务。海秀卫生院院长谭永亮：
1: 这个对我们医院的整体的爬产来说是很关键的。上期医院包括技术人员都给我们卫生院大力支持，对我们医生、护士业务水平都会有很大的进步。旁边的患者住院就医，急诊卫生院跟上级医院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对患者的经济上有个很大的帮助。
0: 据秀英区卫健委介绍，开设联合病房后，重点承接上级医院下转的康复期患者和慢性病稳定期患者，形成小病在基层、康复在基层的有序就医格局。秀英区卫健委基层科科长童振华：
2: 秀英区卫健委今年大力推进与上级三甲、二甲医疗机构的合作协议，采取这个方式，专家的下沉，推动医疗服务的提升。
0: 截至目前，秀英区已有四家镇卫生院开设了联合病房。随着医疗资源不断下沉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海口台消息，8月27日上午，作为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暨产业博览会系列主题活动之一，联通四海数智共兴国际数据合作生态共建活动暨海南自贸港复兴城产业合作机遇沙龙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现场超100家科技企业参会，覆盖具身智能、算力服务、AIGC、OPC 等领域，海南自贸港国际数据产业生态伙伴合作同步启动。主题分享环节，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曾楚轩、中国联通海南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汉宁分别围绕算网调度支撑 AI 出海、自贸港 AI 加出海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做解读。复兴城产业总监吴丁介绍园区智算生态与出海企业扶持政策。圆桌对话环节，海南联通、腾云智算、中国联通、香港创新研究院、深圳高新投、复兴城产业园等代表围绕算力供给、人力合规、国际海缆通道、开源模型、数据生态、资本评判逻辑、产业落地配套六大要素展开讨论，辨析海南跨境推理加应用出海差异化赛道，明确复兴城可提供算力券、人才住房补贴、梯度培育奖励、投融资对接及国际数据中心综合服务平台等配套。启动仪式上，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中国联通、海南省分公司、复兴城产业园等多方代表共同按下启动装置，各方将打通通道、算力、资本、合规、园区全链条，引导数字出海企业集聚海南。下一步，复兴城产业园将持续联动运营商、金融机构与海内外服务商，完善跨境数据与算力出海配套，推动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打造国际数据产业集聚高地。海口台消息，29日下午，椰城有礼，2026年海口市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一号演播大厅举行。来自海口市各区、市直相关单位的十组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理论阐释深刻、表达形式多样的思想盛宴。
3: 由于疲劳驾驶，需要对你记3分，并处200元罚款。
0: 比赛现场，海口市公安局民警吴松元等以把握生命的方向为题，通过情景剧的表现形式，介绍了疲劳驾驶、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提示司机朋友出发前检查好制动、灯光、轮胎等设施设备，行驶中不要随意横穿便道。海口市公安局民警吴松元：
4: 我们选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在一线执勤中发现很多货车存在这些事故，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真实的情景剧的还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大货车车身长、车体高，而且有很大的盲区，并且发生事故之后危害极大，也希望更多人、更多的司机能够关注到大货车问题上来。
0: 活动现场，秀英区委宣传部选送的《让青春在田野上绽放》讲述了00后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美兰区委宣传部选送的《那一声唱腔》何以抵达远方，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海南自贸港春风中的自信远扬。龙华区文化馆选送的《守正与创新》以非遗传承诠释匠心与创意的时代交响。秀英区小英说理宣讲员王诗琪：
5: 之所以选择非量化整改和产业振兴当中这两个故事呢，是因为

0: 在具体的工作中，我发现其实乡村全面振兴不仅是咱们的物质上要富裕，更重要的是要精神上富裕。
1: 本次比赛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联合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旨在生动展现全市广大基层宣讲队伍以小切口解析大主题，用家常话传递新思想的实践创新，纵深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凝聚思想共识和实干力量。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海口市一路三桥轻微交通事故意图快撤功能近日正式上线。一路三桥具体指海秀快速路、南大立交桥、世纪大桥、琼州大桥。在以上路段，桥梁行驶的机动车如发生人为伤车能动的轻微交通事故，当事人只需按照拍一拍即撤离后报警三个步骤即可快速完成处置。首先是拍一拍，即下车做好防护，开启双闪，按规定放置三桥警示牌，拍摄一张包含两车车身、路面标线的全景现场照即可。完成拍照后，便进入第二步，即撤离。即拍照后立即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确保人身安全、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区域。需要强调的是，当事人应当撤离而未撤离造成交通堵塞的，交警将依法对驾驶人处以200元处罚。撤离至安全区域后，再进行第三步后报警，可拨打110或登录交管12123 APP， 进入事故视频快处模块，按指引完成事故认定，无需原地等候交警。海口台消息，新学期开学在即，为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通行秩序，海口公安交警提前对全市中小学周边道路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从硬件设施完善到通行秩序管控，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环境。临近开学，海口公安交警在校园周边重点排查整治标志标线、人行过街、隔离设施缺损以及信号灯监控设备故障等问题，联动市政教育部门闭环处置。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民警曾凡军：
2: 我们为了保障这个学生上下学的这个交通缓解学校的交通拥堵，那么我们交警呢就对25小、9中、向荣小学、海南农垦中学等20个学校进行这个交通设施优化提升。前段时间呢，我们项目开始了开工建设，网格线由黄色改为了白色，根据新国标进行了一个更新。
1: 目前全市20所校园周边网格标线升级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分批落地，部分学校门口的白色网格标线已施工完成。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海口公安交警正同步落实一校一策交通组织方案，针对每所学校周边路网结构和接送流量特点，优化通行流线，科学设置等候区域，完善临时停车配套，持续提升校园周边道路通行效能与安全水平。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美兰大队海府中队队员文玉伦：
3: 新学期将至，校门口周边车流增多，我们对学校校门口网格线进行了翻新，让禁停区域更加醒目，提醒广大驾驶员校门口网格线区域内请勿停车，接送孩子即停即走，加校警共同守护学生平安上下学。
1: 海口台消息，随着新学期开学的临近，各类学习用品迎来消费热潮。8月30日，记者走访海口多家书店、文具店，发现家长与学生正忙着准备教辅、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商家也纷纷推出各种满减、打折等促销活动，开学经济悄然升温。30日上午，记者在海口解放路的一家新华书城看到，从小学到高中的各类教辅图书琳琅满目，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书架前选购。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孩子今年上1年级，他特意来买些教辅书和儿童故事书，希望在新学期孩子能保持对阅读的热爱，积极努力的学习。市民林先生：
4: 来这种类挺多的，现在一学科一教辅，我们只是来看，主要是同步，提前给他有所准备。这个是1年级幼升小，选购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选，就是跟那个教材的结合比较稍微有所拓展，教材毕竟是可能是有限的，就稍微的。

0: 拓展他的思维啊，各方面。
1: 书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连日来，书店的销量、客流量均增长明显。面对可预见的消费需求，书店也做足了准备，各类商品备货充足，以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书店还与出版社联合推出让利优惠活动，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实惠。学生王乐祥
2: 买了一堆文具，数学用的圆规、尺子、三角板，就认真学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
1: 新华书店解放路书城店长朱敏，
3: 预计会开学后的两三个星期。这一次我们海南新华也提出了一个开学超市的概念，一站式备齐校服、文具、文创、图书和教辅类图书。
1: 除了教辅书籍类，各大文具店也迎来了购买潮。在一家综合文具店内，记者看到各类造型精致的中性笔、款式新颖的书包、种类丰富的笔记本等文具被摆放到了显眼位置。文具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抓住开学的销售旺季，商店已经提前备足各种货品，并推出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前来购买。市民王先生
4: 买这个书啊，文具挺好，一次一站咱都能采集全，非常方便，校服也买，都能买齐。
1: 小朋友王同学
5: 买了一支4块钱的可擦笔和1块钱的橡皮擦。
1: 文具店主管马明，
6: 像一年级的铅笔、橡皮擦那些，还有套尺，还有就是那些书皮，每年是这个是卖的最好的。
1: 新文具、新书本，一件件崭新的学习装备，寄托着学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憧憬。开学消费火热的背后，体现出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承载着学生对新学期的期待。随着开学日期日益临近，这份热闹的开学经济还将持续升温，也将见证莘莘学子整装待发，奔赴崭新的学习旅程。海口台消息，8月28日，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举行新校牌揭牌仪式，标志着海南师范大学与琼山区深化校地合作办学迈入了全新阶段。据了解，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为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是海南师范大学与琼山区政府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合作办学升级的学校。海南师范大学已选派专业管理团队全面入驻学校，统筹负责教育教学、校园日常管理等工作。琼山区紧扣办学实际，在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师资配套等方面精准施策，做好全要素服务保障。目前，该校管理运行、师资配置、教学设施设备调试、新生招生分班等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将全力迎接新学期广大学生入学。校地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地协作联动，充分发挥高校基础教育资源优势和属地资源优势，高标准推进办学治校，全力将洪城湖学校打造成为辖区标杆学校、群众满意的优质特色学校，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事业提质升级。海口台消息，秀英区借助政企联动的方式，把三沙海味引入西海岸核心商圈。这一举措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消费体验，还为海南特色产品的市场推广探索出了新途径。8月28日，三沙海味系列深海水产品首次亮相海口远大购物中心。此次入驻的深海鱼种类丰富，涵盖燕尾星斑、彩梅、青衣、三沙红等7种特色深海鱼。这些深海鱼具有零添加、无污染、原生态的优势，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市民钱弯弯：
7: 三沙的海域一定是非常干净的，然后又是野生的，然后现在刚刚开海，咱们的这个品质肯定是没得说，所以想给家人尝试一下这份新鲜。
1: 此次三沙海味进入秀英区重点商业消费场景，是政府推动企业协作、商业平台承接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南海到餐桌，三沙海味不仅带来了深海的原生态鲜美滋味，还让消费者有机会了解这些深海鱼的来源，为海洋特色产品拓展消费市场提供了新的渠道。三沙市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邢日峰：
8: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了三沙市地理标志产品，包括三沙石斑鱼、各类珊瑚、一类鱼等原生态的海产品。三沙的海水的是比较纯净的，再加上我们的是很传统的手工捕捞。
1: 秀英区商务局办公室主任吴欣怡：
9: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好政企对接服务，搭建产销平台，持续引入本土优质特色商品，推动更多海南特色农产品。

0: 进驻重点商圈、商业综合体，助力海南特色产业拓市场、促消费，让更多海南好物、南海优品走出秀英，走向更广市场。
1: 海口台消息，基层处处有温暖，凡人小事见真情。即日起，海口新闻推出专栏《在基层》，栏目将聚焦本地特色活动、身边好人好事与暖心瞬间，用镜头记录市井烟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展现椰城向上向善的城市温度。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场亲子公益课堂正在这里进行。亲子家庭共同动手制作古风走马灯，现场氛围十分热闹。在亲子公益小课堂上，孩子们要和家长一起做风动力古风走马灯。制作开始前，孩子们先进行了走马灯原理和制作方法的培训。活动室里大家细致耐心，亲子之间互相配合，知识在指尖传递，亲情在协作中升温。家长卓女士，
2: 像这样的手工活动的话，既可以提升我们这个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的关系，又可以让我们提升小孩的这种动手能力和创作力，也希望街道和社区能够多多给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非常好，对我们家长和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教育也是很有意义的。
1: 亲子协作间，传统花灯技艺与空气动力原理悄然相遇。小朋友小韵，
3: 这个比较难，慢慢的反复试验，然后就给它做成了。是它是用空气动力让它给转起来的。
1: 一盏亲子走马灯，转出科学道理，更转出温暖陪伴，让知识有温度，让成长看得见。坡巷社区党委书记吴忠志，
4: 本次活动聚焦的急功及居民家庭需求，给家长提供了高质量陪伴机会，增加了亲子交流，同时通过手工创作锻炼孩子动手能力与想象力，充实课余生活。接下来我们将以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为切机，联动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家庭教育类活动，把街道和工会暖心服务送到职工居民家门口。
1: 海口台消息，消防安全关乎千家万户，而许多火灾事故的发生恰恰源于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关注家庭防火和电动车使用安全。燃气安全方面，市民使用燃气时应保持室内通风，用气期间不得离人。如发现燃气泄漏，应立即关闭燃气总阀，轻开窗通风，严禁开关任何电器，使用手机或拨打电话，防止电火花引发爆燃。随后迅速转移至室外安全区域，拨打燃气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市民假期外出前应检查灶具阀门、燃气总阀是否关闭到位。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方面，海口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已多次发布通告，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或充电，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电动自行车电池一旦在室内起火，燃烧速度极快，且产生大量有毒浓烟，迅速封锁逃生通道，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市民应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集中停放充电区域，使用合格充电设施。此外，家庭杂物堆积也是不容忽视的火灾隐患。楼道、阳台、厨房等区域堆放的纸箱、废旧报纸、塑料制品等可燃物应及时清理。外出前应做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海口市已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广大市民主动发现，及时上报身边的安全隐患。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治理，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下面请听简讯。为深化殡葬改革，弘扬移风易俗，8月28日，海口举办第五届公益性骨灰海葬活动，以文明、节俭、绿色、惠民的安葬方式，寄托群众哀思，传递生态文明理念，让生命以更开阔的姿态归于自然。今年8月29日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当天，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海南省主场活动在海口举办，现场普及。

0: 测绘地理信息知识，提升公众国家版图意识。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4到28摄氏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蛋过去就行。
7: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海南有我。
1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9: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7: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1: 对，
0: 嗯，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 对，
0: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1: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南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
0: 嗯，
1: 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
0: 嗯，
1: 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
0: 嗯，
1: 镇江古称叫润州。
0: 哦，
1: 你看现在有个润扬大桥。
0: 嗯，
1: 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是吧？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啊。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面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阳、淮扬这一带更精细。
0: 哦，
1: 哎，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阳，就潍阳。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阳名店，潍就是维持的潍，维生素那个潍，是吧？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潍阳？
0: 嗯，是啊，
1: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0: 哦，
1: 潍阳。
0: 就把你那儿搁出去。
1: 哎，对，志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他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0: 地方保护、优越感、
1: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他都有这样。
0: 嗯，
1: 他排斥，他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0: 对，
1: 很多你比如说你到山东鲁菜，
0: 嗯，
1: 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他胶东菜。
0: 就是我就是胶东菜，
1: 我就是代表
0: 啊！
1: 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呢，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哎，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0: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1: 对，
0: 嗯，
1: 同时它带来一种竞争。
0: 嗯，
1: 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
0: 嗯，
1: 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他都比较好强好胜。
0: 哦，
1: 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0: 大家想啊，川鲁粤淮啊，
1: 你就想着川军我勇，是吧？哎，这个，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种好胜不是好打架，
0: 嗯，
1: 他好鄙视，你好，我比你还好。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扬，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0: 哎，对，
1: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0: 啊？
1: 他比精细。
0: 对，
1: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剁，
0: 康康康一剁。
1: 哎，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
0: 嗯，
1: 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
0: 嗯，
1: 薄片再切成细丝，细丝再切成细丁。
0: 对，
1: 你看它肥多大劲，
0: 它里头是小肉丁的哈。
1: 对，极小的小肉丁。
0: 嗯，
1: 你看这个精细，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
0: 嗯，
1: 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细如发丝，就所谓大肉干丝。
0: 是啊，都能在针穿过去哈，都成线了啊。
1: 你说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

0: 你那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
1: 嗯，
0: 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的。
1: 哦、
0: 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0: 行不了，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
1: 嗯，
0: 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行，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
1: 嗯，
0: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1: 嗯，
0: 这个过去有那么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就是勇武好斗。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上，他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了。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0: 是。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0: 对。
1: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0: 哎。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1: 嗯，
0: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1: 白天喝茶，
0: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1: 嗯，
0: 所以哎，就是水包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1: 比如说
0: 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1: 啊、
0: 我说这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1: 嗯，
0: 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里。
1: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啊。
0: 对，
1: 嗯，
0: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1: 嗯，
0: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1: 哦，
0: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1: 嗯，
0: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1: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0: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1: 哎、三把刀哈、啊，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啊。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他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1: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0: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1: 就是
0: 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1: 里外通透哈。
0: 对，
1: 嗯，
0: 出澡堂子进茶馆，过去北京有那么句俗话啊，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1: 嗯、
0: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出澡堂子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
1: 嗯、
0: 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1: 嗯，
0: 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它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身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所以扬州人呢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

0: 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1: 嗯，
0: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说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0: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0: 对，
1: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
0: 是。
1: 我们就想问问肖老师，淮扬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0: 刚才你说了一个菜系形成啊，它有很多历史积淀，也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是吧？当然，不是每个菜系都这样，但是一个菜系如果有比较浓厚的一个历史积淀，它会在菜品上表现得非常丰富，并且它会有很多故事，
1: 对，
0: 是吧？咱们说餐饮文化，这文化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历史传承以及它的人文承载，它形成的故事。
1: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你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上，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啊，作为一个丰富的大菜系啊，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1: 就那个地方地域和气候一定要好，物产还得丰富。
0: 对，
1: 嗯。
0: 另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他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1: 嗯，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0: 对，
1: 他有时间讲究。
0: 有时间讲究，
1: 嗯。
0: 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
1: 嗯，
0: 他夸父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赛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100刀，我这能切120刀。
1: 哦，
0: 哎，这就比
1: 这大主干丝比你就细啊，
0: 对
1: 啊，比
0: 这
1: 这个，
0: 是对，这是刚才人的心气儿啊，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就有啊，像什么制鱼，制就是炙烤
1: 好，
0: 那个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这个一些现在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方法，但是已经有这个名字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是
1: 嗯，
0: 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啊，
1: 嗯，
0: 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要很悠久这个历史记载。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
1: 嗯。
0: 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啊，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是
1: 哦，
0: 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1: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0: 哎，对。
1: 嗯，
0: 啊，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啊，还各方面都是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
1: 嗯。
0: 就是淮扬菜。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哎，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
1: 嗯，
0: 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啊，炒菜这一块，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它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
1: 嗯，
0: 要求就更高。
1: 就是。
0: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儿，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1: 粗
0: 无
1: 犷
0: 所
1: 点
0: 谓。
1: 无所谓，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咣当两下，全成了沫儿了。
1: 必须得婉约了，
0: 对，
1: 嗯，
0: 不仅婉约，它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油温，

0: 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炒很多，一锅成菜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得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
1: 嗯，
0: 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1: 对，分寸。
0: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
1: 对，
0: 或者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它这个造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
1: 嗯，
0: 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它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它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啊、炖啊、烩啊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
1: 哦，
0: 汤汁儿是吧？这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
1: 嗯，
0: 啊，它就是那地方人性情，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可能他就不太求快，他更要求有滋味。
1: 对，
0: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你
1: 小火慢炖呗。
0: 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小火慢炖，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它入味儿了
1: 啊、哦，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他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他汤汁宽，所以呢他就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
1: 嗯，
0: 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你一定呀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
1: 嗯，
0: 是吧？另外在风格上呢讲呢，内地人呢他讲究吃的叫肥厚而不腻。
1: 嗯，
0: 是吧？就是有肥肉，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狮子头，你纯瘦肉做不了，
1: 对，
0: 三七开的。
1: 里面有肥肉丁、
0: 哎、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1: 没觉得糊嘴、
0: 啊、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不腻、
1: 嗯、
0: 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
1: 哦，
0: 他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他有汤。
1: 哦，
0: 他汤好，汤盯着呢，
1: 他不是很寡淡的。
0: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就是那盐味儿，这不灵、
1: 嗯、
0: 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的你来一点，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
1: 嗯、
0: 是吧。另外炖的菜他就讲酥烂绵软。
1: 哦，
0: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他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1: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
1: 对，
0: 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儿，
1: 嗯，带着血劲儿才好呢。
0: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
1: 嗯，
0: 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
1: 嗯，
0: 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1: 嗯，
0: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这种狭义的淮扬菜，
1: 嗯，
0: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1: 嗯、
0: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1: 嗯，
0: 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1: 作为补充。
0: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粤菜都包括了里边
1: 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啊。

0: 现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1: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淳和的特点。
0: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西菜啊。苏西菜呢，一般的做的呢，比较精巧，量不大，口味呢它偏点甜，是吧？它在选料方面呢，它注意要硬实，是吧？鱼鳖虾蟹啊，这些河鲜比较多，像最有名的。应该说松鼠桂鱼是吧，凉席脆鳝这些东西啊，扬州镇江的刀工啊、口味啊，刚才咱们都介绍了一下啊，它有名最有名的下像什么大煮干丝啊、蟹粉狮子头啊、什么百花九焖肉啊，这些下面咱们会具体的介绍。
1: 行，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各就位，预备。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7: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精选了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听一听许冠杰演唱的这首《心思思》。这首由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凭借着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单相思的情感困境。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最佳拍档》的主题曲传播广泛，并且入选了第9届十大中文金曲。 单相思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甘之如饴。那份心思思的牵挂，或许正是青春里最真实的模样。

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王菲《暗涌》。王菲的这首《暗涌》将单相思的人物的那种心理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透露出了越是美丽的东西越不敢触碰的复杂心情，展现了单相思者内心的挣扎与退缩。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爱情的本身，而是爱过之后必然的失去，宁愿保持距离也不愿承受得到又失去的痛苦。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单相思的执着与无奈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张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单相思者们的执着与无奈，这首歌描绘了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复杂心境。单恋如同守护一朵不会为你开放的花，明知无果却依然不舍得离去，这份执着既美丽又心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是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交给陶喆带来这一首《暗恋》。陶喆的《暗恋》精准地捕捉到了单相思者的伪装的那种状态，歌词当中描绘了深爱却要装作不在乎，关心却要表现得无动于衷的矛盾心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不能说我爱你。单相思教会我们在爱当中保持尊严，即使心痛也要微笑。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桃花和傲雪演唱的《单相思》。这首歌直白地表达了单相思的痛苦和无奈。歌词当中，相思很苦，单相思苦中苦，直接点出了单相思的心情感的那种体验。单相思是世界上最苦的糖，明知道苦涩却依然忍不住想要去品尝一下，因为那份短暂的甜蜜却足以让我们忘记所有的痛苦。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0: 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深夜，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加一整天的情绪才能够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第一首歌来听我怀念的，怀念年少无忧的日子，怀念毫无保留的真心。人到中年，满身烟火疲惫，格外想念从前简单纯粹的岁月。

遇见啊，这是人到中年大多孤身赶路，期待一份温柔，却又害怕失望。这首温柔的歌是无数独处成年人夜深人静必备的。

己第二天打气鼓劲儿的人的一首歌。生活一地鸡毛，偶尔也需要给自己打打气，戴上耳机跟着旋律轻轻哼唱，消解所有生活给你带来的压力。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夜深人静适合一个人单曲循环的老歌。我们人到中年，心事只能够留给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等一分钟》，满满的是来不及的遗憾，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够抓住的机会。夜深独处最容易被这首歌戳中雷点。人到中年，喜怒哀乐很少会和旁人再来分享，白天扮演着好丈夫、妻子、父母、打工人，只有深夜独处的片刻才完完全全做自己。而接力循环的这些老歌，就是我们藏起来的心里话。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

0: 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2: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海南
7: 有我。
8: 下去你给我丢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
8: 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海南自贸港国际数据产业生态伙伴合作在深圳启动，助力数字出海企业集聚海口；椰城有礼，2026年海口市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成功举办；海口一路三桥轻微交通事故意图快撤功能上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6: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8: 海口台消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关乎民生福祉，更检验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秀英区以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为引领，积极对接省市优质医疗资源，不断推进医联体和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全方位提升乡镇卫生院的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积极助力我市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在长留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门诊里，来自

0: 市中医医院的中医师正在为患者李素琼进行针灸治疗。李素琼常有头晕脚麻的症状，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治疗，症状明显缓解。患者李素琼，
1: 扎针效果很好的，好又吃中药，在这里离家很近嘛，在这里很好嘛，就不用跑海口那边去了嘛，跑那么远很辛苦的。
0: 作为城市医疗集团成员单位，长留中心卫生院依托海口市中医医院的优质资源，高标准打造中医康复特色专科，创新推行常驻骨干加定期派驻加名医工作站模式，推动中医科从过去的薄弱科室逐步成长为特色品牌科室。海口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孙冲，
2: 把三甲的医疗资源呢，贡献到我们的基层卫生院三甲医院。

0: 孙冲。
1: 把三甲的医疗资源呢，贡献到我们的基层卫生院，三甲医院的一些优势的病种啊、治疗方式啊，能够在基层普及，对周边的居民进行宣教，患者呢也不用跑到三甲医院去，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享受到三甲的优质服务。
0: 专家下沉坐诊、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双向转诊、远程诊断等多种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服务。2022年到现在，下沉专家已服务长留片区患者超过1900人次，开展中医适宜技术20余项。患者张友江。
2: 一代是无的，无病房就有死去咯。到因那有病房，我的如此无方便个，下转方便呐。
0: 此外，长留中心卫生院还与省人民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及全科医师规培基地，构建起上联三甲、下带乡村的良好服务格局，以此持续提升基层就医服务水平。长留中心卫生院院长蔡余冲：
3: 我们的老百姓呢，报销比较高，费用比较低，但是我们享受的服务都是上级医院的那个服务，因为我们的很多专家都是从上级医院下沉过来的。目前我们也是准备扩展我们这个住院部，准备跟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心脑血管的一个协同单元，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这个实惠。
0: 就在前不久，西秀镇卫生院联合病房里，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专家团队与西秀镇卫生院外科医师携手，成功开展了该院首台肛肠手术。患者翁先生。
4: 专家不定期的过来，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的福音，对随后的治疗呀、康复呀，都特别的好。
0: 今年2月起，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西秀镇卫生院与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实现了双向转诊合作模式。大医院手术后进入康复期的患者，可以下转至卫生院联合病房继续康复治疗，医保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0%，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西秀镇卫生院副院长林家师：
5: 自从我们联合病房设立以来，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七甲等医疗优质服务，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比例90%，还有通过传帮带把我们的医疗业务技术都提升。
0: 在海秀卫生院与海南省人民医院共建的全科康复联合病房正在加紧筹备，该病房以全科诊疗、慢病康复为核心定位，重点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开展规范化管理工作，并为老年患者提供后期康复、基础诊疗等服务。海秀卫生院院长谭永亮：
6: 这个对我们医院的整体的发展来说是很关键的，上区医院包括技术人员都给予我们卫生院大力支持，对我们医生护士业务水平都会有很大的进步，方便了患者住院就医。基层卫生院跟上区医院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对患者的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帮助。
0: 据秀英区卫健委介绍，开设联合病房后，重点承接上级医院下转的康复期患者和慢性病稳定期患者，形成小病在基层、康复在基层的有序就医格局。秀英区卫健委基层科科长童振华：
5: 秀区卫健委今年大力推进与上级三甲、二甲医疗机构的合作协议，采取这个方式，专家的下沉，推动医疗服务的提升。
0: 截至目前，秀英区已有4家镇卫生院开设了联合病房。随着医疗资源不断下沉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海口台消息，8月27日上午，作为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暨产业博览会系列主题活动之一，联通四海，数智共兴，国际数据合作生态共建活动暨海南自贸港复兴城产业合作机遇沙龙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现场超100家科技企业参会，覆盖具身智能、算力服务、AIGC、OPC 等领域，海南自贸港国际数据产业生态伙伴合作同步启动。主题分享环节，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曾楚轩、中国联通海南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汉宁分别围绕算网调度支撑 AI 出海、自贸港 AI 加出海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做解读。复兴城产业总监吴丁介绍园区智算生态与出海企业扶持政策。圆桌对话环节，海南联通、腾云智算、中国联通、香港创新研究院、深圳高新投、复兴城产业园等代表围绕算力供给、人力合规、国际海缆通道、

0: 资源模型、数据生态、资本评判逻辑、产业落地配套六大要素展开讨论，辨析海南跨境推理加应用出海差异化赛道，明确复兴城可提供算力券、人才住房补贴、梯度培育奖励、投融资对接及国际数据中心综合服务平台等配套。启动仪式上，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中国联通、海南省分公司、复兴城产业园等多方代表共同按下启动装置，各方将打通通道、算力、资本、合规、园区全链条，引导数字出海企业集聚海南。下一步，复兴城产业园将持续联动运营商、金融机构与海内外服务商，完善跨境数据与算力出海配套，推动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打造国际数据产业集聚高地。海口台消息，29日下午，椰城有礼2026年海口市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一号演播大厅举行，来自海口市各区市直相关单位的十组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理论阐释深刻、表达形式多样的思想盛宴。
1: 由于疲劳驾驶，需要对你记三分，并处200元罚款。
0: 比赛现场，海口市公安局民警吴松元等以把握生命的方向为题，通过情景剧的表现形式，介绍了疲劳驾驶、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提示司机朋友出发前检查好制动、灯光、轮胎等设施设备，行驶中不要随意横穿便道。海口市公安局民警吴松元：
2: 我们选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在一线执勤中发现很多货车存在这些事故，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真实的情景剧的还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大货车车身长、车体高，而且有很大的盲区，并且发生事故之后危害极大，也希望更多人、更多的司机能够关注到大货车问题上来。
0: 活动现场，秀英区委宣传部选送的《让青春在田野上绽放》讲述了00后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美兰区委宣传部选送的《那一声唱腔》何以抵达远方，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海南自贸港春风中的自信远扬。龙华区文化馆选送的《守正与创新》以非遗传承诠释匠心与创意的时代交响。秀英区小英说理宣讲员王诗琪：
3: 之所以选择非粮化整改和产业振兴当中这两个故事呢，是因为在具体的工作中，我发现其实乡村全面振兴不仅是咱们的物质上要富裕，更重要的是要精神上富裕。
0: 本次比赛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联合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旨在生动展现全市广大基层宣讲队伍以小切口解析大主题，用家常化传递新思想的实践创新，纵深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凝聚思想共识和实干力量。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海口市一路三桥轻微交通事故意图快撤功能近日正式上线。一路三桥具体指海秀快速路、南大立交桥、世纪大桥、琼州大桥。在以上路段桥梁行驶的机动车，如发生人为伤车能动的轻微交通事故，当事人只需按照拍一拍即撤离后报警三个步骤即可快速完成处置。首先是拍一拍，即下车做好防护，开启双闪，按规定放置三桥警示牌，拍摄一张包含两车车身路面标线的全景现场照即可。完成拍照后，便进入第二步，即撤离，即拍照后立即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确保人身安全、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区域。需要强调的是，当事人应当撤离而未撤离造成交通堵塞的，交警将依法对驾驶人处以200元处罚。撤离至安全区域后，再进行第三步后报警，可拨打110或登录交管12123 APP， 进入事故视频快处模块，按指引完成事故认定，无需原地等候交警。海口台消息，新学期开学在即，为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通行秩序，海口公安交警提前对全市中小学周边道路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从硬件设施完善到通行秩序管控，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环境。临近开学，海口公安交警在校园周边重点排查整治。

0: 标志标线、人行过街、隔离设施缺损以及信号灯、监控设备故障等问题，联动市政教育部门闭环处置。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民警曾凡军：
1: 我们为了保障这个学生上下学的这个交通，缓解学校的交通拥堵，那么我们交警呢就对25小、9中、向荣小学、海南农垦中学等20个学校进行这个交通设施优化提升。前段时间呢，我们项目开始了开工建设，网格线由黄色改为了白色，根据新国标进行了一个更新。
0: 目前全市20所校园周边网格标线升级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分批落地，部分学校门口的白色网格标线已施工完成。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海口公安交警正同步落实一校一策交通组织方案，针对每所学校周边路网结构和接送流量特点，优化通行流线、科学设置等候区域，完善临时停车配套，持续提升校园周边道路通行效能与安全水平。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美兰大队海府中队队员文玉伦：
2: 新学期将至，校门口周边车流增多，我们对学校校门口网格线进行了翻新，让禁停区域更加醒目，提醒广大驾驶员校门口网格线区域内请勿停车，接送孩子即停即走，加校警共同守护学生平安上下学。
0: 海口台消息，随着新学期开学的临近，各类学习用品迎来消费热潮。8月30日，记者走访海口多家书店、文具店，发现家长与学生正忙着准备教辅、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商家也纷纷推出各种满减、打折等促销活动，开学经济悄然升温。30日上午，记者在海口解放路的一家新华书城看到，从小学到高中的各类教辅图书琳琅满目，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书架前选购。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孩子今年上1年级，他特意来买些教辅书和儿童故事书，希望在新学期孩子能保持对阅读的热爱，积极努力的学习。市民林先生：
3: 来这种类也挺多的，现在一学科一教辅，我们只是来看，主要是同步，提前给他有所准备。这个是1年级幼升小，选购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就是跟那个教材的结合比较喜，稍微有所拓展，教材毕竟是可能是有限的，就稍微有点拓展他的思维啊各方面。
0: 书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连日来书店的销量、客流量均增长明显，面对可预见的消费需求，书店也做足了准备，各类商品备货充足，以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书店还与出版社联合推出让利优惠活动，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实惠。学生王乐祥：
4: 买了一堆文具，数学用的圆规、尺子、三角板，就认真学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
0: 新华书店解放路书城店长朱敏：
5: 预计会开学后的2-3个星期，这一次我们海南新华也提出了一个开学超市的概念，然后一站式备齐校服、文具、文创、图书和教辅类图书。
0: 除了教辅书籍类，各大文具店也迎来了购买潮。在一家综合文具店内，记者看到各类造型精致的中性笔、款式新颖的书包、种类丰富的笔记本等文具被摆放到了显眼位置。文具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抓住开学的销售旺季，商店已经提前备足各种货品，并推出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前来购买。市民王先生：
6: 买这个书、文具，挺好，一次一站咱都能采集全，非常方便，校服也买，都能买齐。
0: 小朋友王同学：
7: 买了一支4块钱的可擦笔和1块钱的橡皮擦。
0: 文具店主管马明：
8: 像1年级的铅笔、橡皮擦那些，还有套尺，还有就是那些书皮，每年是这个是卖的最好的。
0: 新文具、新书本，一件件崭新的学习装备，寄托着学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憧憬。开学消费火热的背后，体现出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承载着学生对新学期的期待。随着开学日期日益临近，这份热闹的开学经济还将持续升温，也将见证莘莘学子整装待发，奔赴崭新的学习旅程。海口台消息， 8月28日，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举行新校牌揭牌仪式，标志着海南师范大学与琼山区深化校地合作办学。

0: 学迈入了全新阶段。据了解，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为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是海南师范大学与琼山区政府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合作办学升级的学校。海南师范大学已选派专业管理团队全面入驻学校，统筹负责教育教学、校园日常管理等工作。琼山区紧扣办学实际，在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师资配套等方面精准施策，做好全要素服务保障。目前，该校管理运行、师资配置、教学设施设备调试、新生招生分班等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将全力迎接新学期广大学生入学。校地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地协作联动，充分发挥高校基础教育资源优势和属地资源优势，高标准推进办学治校，全力将洪城湖学校打造成为辖区标杆学校、群众满意的优质特色学校，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事业提质升级。海口台消息，秀英区借助政企联动的方式，把三沙海味引入西海岸核心商圈。这一举措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消费体验，还为海南特色产品的市场推广探索出了新途径。8月28日，三沙海味系列深海水产品首次亮相海口远大购物中心。此次入驻的深海鱼种类丰富，涵盖燕尾星斑、彩梅、青衣、三沙红等7种特色深海鱼。这些深海鱼具有零添加、无污染、原生态的优势，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市民钱弯弯：
1: 三沙的海域一定是非常干净的，然后又是野生的，然后现在刚刚开海，咱们的这个品质肯定是没得说，所以想给家人尝试一下这份新鲜。
0: 此次三沙海味进入秀英区重点商业消费场景，是政府推动、企业协作、商业平台承接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南海到餐桌，三沙海味不仅带来了深海的原生态鲜美滋味，还让消费者有机会了解这些深海鱼的来源，为海洋特色产品拓展消费市场提供了新的渠道。三沙市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邢日峰：
2: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了三沙市地理标志产品，包括三沙石斑鱼、各类珊瑚、伊类鱼等原生态的海产品。三沙的海水的是比较纯净的，再加上我们的是很传统的手工捕捞。
0: 秀英区商务局办公室主任吴心怡：
3: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好政企对接服务，搭建产销平台，持续引入本土优质特色商品，推动更多海南特色农产品进驻重点商圈、商业综合体，助力海南特色产业拓市场、促消费，让更多海南好物、南海优品走出秀英，走向更广市场。
0: 海口台消息：基层处处有温暖，凡人小事见真情。即日起，海口新闻推出专栏《在基层》，栏目将聚焦本地特色活动、身边好人好事与暖心瞬间，用镜头记录市井烟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展现耶城向上向善的城市温度。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场亲子公益课堂正在这里进行，亲子家庭共同动手制作古风走马灯，现场氛围十分热闹。在亲子公益小课堂上，孩子们要和家长一起做风动力古风走马灯。制作开始前，孩子们先进行了走马灯原理和制作方法的培训。活动室里大家细致耐心，亲子之间互相配合，知识在指尖传递，亲情在协作中升温。家长卓女士：
4: 像这样的手工活动的话，既可以提升我们这个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的关系，又可以让我们提升小孩的这种动手能力和创作力，也希望街道和社区能够多多给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非常好，对我们家长和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教育也是很有意义的。
0: 亲子协作间，传统花灯技艺与空气动力原理悄然相遇。小朋友小韵：
5: 这个比较难，慢慢的反复试验，然后就给它做成了。是它是用空气动力让它给转起来的。
0: 一盏亲子走马灯，转出科学道理，更转出温暖陪伴，让知识有温度，让成长看得见。坡巷社区党委书记吴忠志：
6: 本次活动聚焦的急功及居民家庭需求，给家长提供了高质量陪伴机会，增加了亲子交流，同时通过手工创作锻炼孩子动手能力与想象力，充实课余生活。接下来我们将以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为

0: 切记，灵动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家庭教育类活动，把街道和工会暖心服务送到职工居民家门口。
1: 海口台消息，消防安全关乎千家万户，而许多火灾事故的发生恰恰源于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关注家庭防火和电动车使用安全。燃气安全方面，市民使用燃气时应保持室内通风，用气期间不得离人。如发现燃气泄漏，应立即关闭燃气总阀，轻开窗通风，严禁开关任何电器，使用手机或拨打电话，防止电火花引发爆燃。随后迅速转移至室外安全区域，拨打燃气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市民假期外出前应检查灶具阀门、燃气总阀是否关闭到位。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方面，海口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已多次发布通告，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或充电，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电动自行车电池一旦在室内起火，燃烧速度极快，且产生大量有毒浓烟，迅速封锁逃生通道，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市民应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集中停放充电区域，使用合格充电设施。此外，家庭杂物堆积也是不容忽视的火灾隐患。楼道、阳台、厨房等区域堆放的纸箱、废旧报纸、塑料制品等可燃物应及时清理。外出前应做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海口市已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广大市民主动发现，及时上报身边的安全隐患。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治理，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下面请听简讯。为深化殡葬改革，弘扬移风易俗，8月28日，海口举办第五届公益性骨灰海葬活动，以文明、节俭、绿色、惠民的安葬方式，寄托群众哀思，传递生态文明理念，让生命以更开阔的姿态归于自然。今年8月29日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当天，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海南省主场活动在海口举办，现场普及测绘地理信息知识，提升公众国家版图意识。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4到28摄氏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1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2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3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

0: 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熟悉阴晴雨雪，但是却很少留意在地表之上数十甚至是数百公里的宇宙空间，其实也翻滚着另外一种天气状况。它是由太阳风暴、地磁暴、高能粒子组成，能够瞬间干扰我们的卫星信号，威胁航天员安全，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地面电网。同时也有这样一群气象人，他们日夜监测着这片看不见的疆域，他们就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空间天气工程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科普专家韩大洋老师，带我们呢走进空间气象人的工作日常，聊聊他们是如何为星辰大海预报风险，又怎样把深奥的太空知识变成了大家都能听得懂的科普故事。来听听我们和韩老师的对话。您是85年生人哈，怎么进入到气象这个领域，然后成为您的职业？包括您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科普，也能不能讲讲这个渊源，当初如何跟气象结缘呢？
8: 这个说起来可能和我们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一般说去气象局可能是肯定学气象，学大气的。
7: 不是，是吗？
8: 对，我是学这个本科的时候是学光电子技术，就红外方面。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呢学的是光学工程。所以实际上我来到气象局的时候是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仪器啊，做一些数据方面的工作。
7: 是，您说学光学，我觉得您应该去研发望远镜，类似于这种是吧，光学仪器的东西。
8: 比如因为光学工程里边又分很多。
7: 很多。
8: 光学工程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光学、机电、计算、材料等等等等，它是一个很复合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像您说的，望远镜是中间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对太阳进行观测。当时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个自主监测数据这么一个问题。我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入职的，当时我们还没有咱们国家的这个自主的空间太阳望远镜。这些数据我们是依赖国外的。
7: 就10年前我们还没有国家自主的这么一个设备。
8: 对对对。然后现在当然我们有了。
7: 这是很骄傲很自豪
8: 的
7: 事情。所以您本身学光学，而且您也说了这个您本身学的这个专业它是一个很复合型的专业，它可能未来就业的方向可以涉及到很多的行业。
8: 对
7: 啊，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进入气象学当时是有人给您伸出了橄榄枝，还是说您个人对这个有点感兴趣，了解这方面可能需要您这种人才，然后才转过来的，机缘是什么呢？
8: 对，这个机缘巧合也其实说起来比较幸运。
7: 幸运。
8: 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就是气象离气象很近。家里边有相关的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
7: 有点耳濡目染。
8: 对，就是了解到了。所以实际上在毕业的时候就考虑了，就觉得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气象你不就是做天气预报嘛？
7: 啊，是啊，
8: 是吧？但实际上，这个真正了解人才知道，它里边，我们有几大部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气象行业里面，中国气象局里面有气象中心，
7: 嗯，
8: 有气候中心，有卫星中心，就是我在的那个单位，
7: 嗯，
8: 还有信息中心，
7: 嗯，
8: 那相应的我们再向外延，比如我们有公共服务中心，
7: 嗯，
8: 等等等等，那它实际上这个构成非常的复杂，里面的。嗯，可能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年的这个新来的毕业生学气象的，我感觉啊，占一半儿。
7: 哦，
8: 哎，剩下的有很多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比如有学光学的、光学工程的，还有学这个计算机的，
7: 嗯，
8: 还有学这种数据的，像现在有新的我们人工智能，
7: 嗯
8: ，AI 这些方面，实际上在气象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7: 嗯，
8: 如果说我们把您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作为一个最终的一盘菜的话，
7: 嗯，
8: 那实际上前端你要想有种菜的，
7: 哦，
8: 啊，有收菜的，有切菜、
7: 切菜
8: 配菜的，还得有炒菜的。
7: 你看看，
8: 嗯，
7: 最终才能形成这一盘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嗯。
8: 没错。
7: 所以韩老师说了，我们大家每个人的直观感受，可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新闻联播之后必接要看天气预报哈，那个时候那个音乐那个声音一响起，哎，就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又要开始做天气预报了，然后预报咱们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个几乎是家家户户，尤其我们80后的一个非常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影响啊，
8: 嗯，
7: 所以您本身也是可能家里有从事这方面职业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才进入到这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前面有如此多的环节。您刚才在这个介绍部门的时候说到了气候中心，然后气象中心哈，
8: 嗯
7: 啊，老百姓会觉得这气候和气象它不是一回事吗？这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张口就来说这最近这气候啊不太好，然后或者哎今儿这天气不太好，
8: 哎，
7: 这天气和气候它究竟是不是一回事？您给解释一下。嗯，
8: 天气和气候啊不是一回事，
7: 还真不是一回事，
8: 真不是一回事。
7: 嗯，
8: 天气我们说呢就是短时间的，比如您今天感觉到了，或者未来几天的啊，这种短时间范围之内可能出现的，比如降雨啊，
7: 嗯，
8: 啊，刮风啊，
7: 嗯，
8: 沙尘啊等等，这些过程叫天气。
7: 嗯，
8: 那气候呢？气候就是一个，我们就要考虑，比如在太阳这个照射的驱动下，
7: 嗯，
8: 哎，地球整体它的这个大气环流，哎，它的这种整个的，比如说全球温度，
7: 嗯，
8: 等等这些宏观的比较大尺度的这些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嗯，在一段时间内，比如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内，反映某一个地区或者说某一个大的区域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天气的综合的变化。
7: 嗯，
8: 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您说今儿下雨了，
7: 嗯，
8: 哎，您说的这事儿就是天气。
7: 哎，
8: 您说我家不怎么下雨，这就叫气候。
7: 说天气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一过性的，
8: 嗯，
7: 或者就是短期内的，
8: 嗯，
7: 可能出来的一个气象事件，
8: 嗯，
7: 但是气候它是经过一个长期的监测啊，比如可能涉及到季度啊、年啊甚至几年啊，
8: 嗯，
7: 这样的一个长时间范围的监测形成的一个这个描述才叫做气候啊。这是先给大家科普这么两件事儿。所以从一个气象人的角度，韩老师，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了多年的这种数据收集，最终才能形成一个所谓的气候状况报告？
8: 是这样的。
7: 嗯，
8: 因为我们说这个拿数据说话，
7: 嗯
8: 啊，就需要这种数据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
7: 嗯，
8: 最终我们才能有这么一个判断。
7: 嗯，
8: 那这个数据收集的过程就比较复杂。
7: 嗯，
8: 我们可能平时大家日常能接触到的是一些自动的气象站，
7: 嗯，
8: 有时候我们在路边能看到那个测风的
7: 啊，
8: 有那个白色的百叶箱测温的，
7: 嗯，
8: 还有那个收集雨水的这种量筒。
7: 对，我们在一些农业园区也会看到它有个小型气象站，
8: 对对，
7: 它就监测我这儿的温湿度啊、风速啊，就这种啊。
8: 是的，
7: 嗯，
8: 是的，像这些站里边，我们这是地表的，
7: 嗯，
8: 那我们在海洋也会有，
7: 嗯
8: 啊，浮标式的。还比如说我们有气象的雷达，
7: 嗯
8: 啊，再高一点呢，我们有探空的气球，就放的那个白色的橡胶气球，
7: 嗯，
8: 然后还有气象飞机，再高我们就是到气象卫星，
7: 嗯，
8: 哎，实际上这些数据、这些仪器设备，它都是我们获取地球上每一个点，其实我们就是在打点画网格，
7: 嗯，
8: 我们的数据这种输入的越多，那么我们来描绘我们地球的这种长期的气候变化，这种趋势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7: 布网的一个过程，在每一个纬度上面，或者每一个这个平面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些设备仪器的这种布局，
8: 嗯，

0: 最终以点画面、以点画格形成织得很密的一个网。
1: 没错，
0: 这个监测网最终形成的这些数据，我们再拿这个数据来发布、来说话。
1: 是的，
0: 啊，这个是监测数据的过程。你看，有刚才说到地面的、海洋的，还有这个探空的，然后包括我们宇宙当中的卫星啊等等不同区域的要素信息收集和处理。那预测呢，是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预测吗？比如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监测，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基础，才能预计说，哦，中国气候的年景会总体偏差，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对吧？这样也是一个趋势的一个预测，这些预测也是基于数据来进行的，对吗？
1: 嗯，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预测呢，我们现在说一般有几种办法。
0: 嗯，
1: 一个就是这个气候模式。
0: 嗯，
1: 模式我们可以认为是我们通过数学，
0: 嗯，
1: 很复杂的一些方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有输入，
0: 嗯，
1: 比如就是输入温度，输入降水量，
0: 嗯，
1: 输入这些前端的变化量，通过这个复杂的运算，然后我们来对未来形成一个输出一个结果，
0: 嗯，
1: 宏观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0: 嗯，
1: 但是这种模式呢，它一般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叫超级计算机
0: 啊，
1: 它这个运算量很大很大，
0: 对，运算速度和它这个运算剂量会非常的大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超级计算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吞吐和计算，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模拟运算的结果和我们实际的这个大气过程之间，肯定它是有很多差别，
0: 嗯，
1: 这个差别里面还有一些错位，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预计的这个峰值，它出现的这个时间跟实际情况前后有时候差几个月，
0: 嗯，
1: 那这个过程我们还要把它进行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归一，就是我们要把它拉个平，
0: 嗯，
1: 哎，这样
0: 对齐一下颗粒度，是这个意思吧？
1: 对，这样我们才能在这种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气候状态的这种判断中，不断的就修正，趋于那个我们所谓追求的那个真实和准确的这个结果。
0: 嗯，就是通过计算机、超级计算机计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它只是一个理论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这个数据或者建议的时候，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啊和这个纠错，然后慢慢才能把理论的数据和实际的数据给它相结合起来。
1: 是的，
0: 然后形成一个我们认为的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当然我理解哈，这也不会是一个完全拉齐或者是一个100%不会出错的一个结果，因为既然叫预测嘛，它肯定是就有一些这个偏差在里面的，对吧？尤其气候气象这个，我觉得它不是说人说什么它就是什么，因为这是老天爷的事儿。
1: 还不光是老天爷，老天爷管啥？老天爷实际上他只管中间一个过程。
0: 哟，管的这么少啊？
1: 因为最早的这个驱动，最早的驱动在太阳。
0: 嗯，
1: 它比这个咱们能看到的地球上这个天空还要大。
0: 嗯
1: 嗯，空间天气的源头是太阳活动，那我们就要掌握太阳活动区，也就是大家都听说过太阳黑子。
0: 嗯，
1: 哎，它是怎么变化的？这个每天它是面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磁场的结构是变复杂了还是维持不变？那我们通过这些呢，就可以判断，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判断它可能爆发的一个概率。
0: 嗯，
1: 那有了对它的这个监测呢，那相应的我们能够掌握太阳上面的这种粒子向外的这种喷发过程，
0: 嗯，
1: 还有说像通过冕动能够了解太阳风它是会增强还是会减弱。那我们有了这个先头，等于这前面所获取的这些监测数据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输入来对这个太阳物质到地球之间这个传输做出一个判断，那由此呢，再过渡到我们对地球周围空间环境，比如我们的磁场，比如我们的这个电离层结构，比如我们的这个热层大气等等等等，它的这种变化趋势，最终再落到我们的导航啊，我们的通信，我们的这种各个系统，它可能会受到的影响，等于就是我们从前端到中间的一个传输过程，再到我们地球这边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监测的因果链，最终就能够形成我们的预报产品和服务产品。
0: 嗯，你看，这是这些数据它最终能产生的一些社会意义。我们老话老讲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现在大家也说了，哎呀，这老人孩子得多出去晒太阳哈，多补钙。就太阳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意义非凡，从古代的很多神话到现在我们的科学研究，那大家对于太阳其实也有很强烈的好奇心，而且我们对于它的活动规律其实现在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包括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探测能力的问题呀，我们想要进行临近的探测，还有包括立体的探测，这些都是为了未来

0: 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太阳究竟怎么影响到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
1: 我们说这个地球里边的环境，我们有大气，大气圈、海洋圈、什么岩石圈，这个陆地、海冰，这每一个系统是，就是每一个要素，它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各个系统之间，它本身是怎么变化的，我们要给它一个边界。然后这个各个系统彼此之间又是如何这种融合，如何相互影响的，它也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用模式来做气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事情。对。
0: 韩老师用了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事情哈，让人觉得，很抓耳挠腮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它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还不是我们只看到的风雨雷电这么简单的事情，它还涉及到既然说到气候，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它涉及到各个系统之间互相影响，它们每一个可能就像蝴蝶效应一样，这面蝴蝶稍微扇扇翅膀，可能就会在很遥远的地方形成一次风暴。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需要去更多的时间去观测和更好的去了解的一个过程，这是刚才说的气候。那如果这么来讲，那做天气就简单了吧？不就两三天之后的事儿吗？这一两天之间的事儿吗？这个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呢？不就是说说气温吗？湿度吗？有没有风雨雷电吗？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气象学的这些老师们来讲是小菜一碟呢？韩老师，您又苦笑了，也是一件掉头发的事儿
1: 他
0: 吗？
1: 这个是白头发的事儿，
0: 这个也让人很操心哈。
1: 因为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是遇到了一次很急促的一个降雨过程，这老天爷有多折腾人啊！我们在5分钟之前的这个雷达回波图上是看不到，完全看不到这个结构的，但是5分钟之后，它就凭空的出现了，刚好还把我们气象局给覆盖在里面，
0: 就是你们那个区域上空，然后出现了
1: 很强的降水。然后
0: 五分
1: 又
0: 钟的时间。
1: 五分钟的时间，它就凭空出现了。等到10分钟之后，它就红的发紫了。然后那个雨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当时刚好下班，然后很多同事打伞，就说先走吧。但过了一会儿，他没有，我没拿伞，我就原地等。结果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跑回来了，
0: 折返回来了，
1: 打伞都没用，就浑身都湿透了，就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这个过程，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会吐槽啊，说你们这个局地天气，局地在哪儿啊？是
0: 到底
1: 吧？
0: 是什么哪个部分是要有这个大暴雨啊？
1: 对呀，
0: 能不能说准确点呢？
1: 这个局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说不清，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实际上，我们只有用局地，用说不清这样一种描述，它才是准确的。如果哪个气象预报很准确的告诉你，它是预报啊，不是监测，注意，它是预报，告诉您了，某某地方一定100%下雨，那它一定是不准确的。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说，这样反而是不准确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局地苦恼。因为我们说这个一个小尺度，比如说5公里范围之内，这个天气怎么变化，能不能知道？能知道。但是我们是通过监测的手段，比如说雷达，我们来看这个大气中的云里边的水的含量，有没有水滴落下，有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结构，包括它的上游、下游这种能量传输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能知道。但是预报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比如把咱们国家，别咱国，咱就北京，
0: 某一个地区的啊，
1: 也不某一个地区，咱就所有地区画网格。
0: 北京的上空画网格，
1: 对，
0: 啊，
1: 5公里一个网格。那我要假设说，我要对中间一个区域，这5公里的网格做一个准确的预报，那我就要至少知道跟它相隔的、相邻的这8个网格它的所有的状态，作为我这个网格的一个输入。然后如果我要把这个时间尺度延长到一个小时，那我还要把向外这一圈8个网格再向外推一圈，就是我需要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多的输入来判断我这一个网格。
0: 就是一个小时之后的天气，如果我想要去准确的了解，要在刚才您说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去判断、收集数据，去了解
1: 是至少，
0: 5公里的这个。
1: 而且我这个5公里和1个小时也是一个举例子，
0: 举例
1: 打
0: 子
1: 个比方，
0: 明白了。
1: 就是说它中间的变化量太大了。就好比我们要对这个全北京市所有活动的物体进行监测一样。你想想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复杂。所以它确实中间有太多的不可控。
0: 您提到一个概念，监测和预报它是两回事儿。就是你说我监测，就说这事儿发生了，或者说我一直关注着它，哦，它确实像我观测的这样发生了，这是监测。但是一旦预报呢，你就需要提前的知道。
1: 对，
0: 其实北京的一到了夏天哈，咱们就说进。

0: 因为汛期嘛，这各部门都其实严阵以待，就是怕一些极端的天气出现以后，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人们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发生一些很严重的影响。而且夏天也的确是一些这个比如强对流天气出现呀、然后这种雷阵雨天气前面还有大风啊等等这样的极端天气常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您说了，可能5分钟之前看着某一个地区的上面还是一片祥和，5分钟之后就瞬间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这个降雨，10分钟之后就变成紫色的，然后哗，暴雨如注。这种天气上面的这个现象很常见吗？还是说可能也是地球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才导致的一些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
1: 我们实际上对这个过程很快就用借助这个风云卫星的云图，来进行了一个复盘，能看到那天在北京上空。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下面在往咱家里边煮那个煮饺子，
0: 煮饺子啊，下锅煮饺子，
1: 那个面汤已经那个
0: 浑了，
1: 囤了，带一点气泡了，就能看到那一个一个的饺子带着气泡在锅里翻。我们在云图上看，那下面的北京很多点就在冒这样的饺子泡。那每一个泡很小，它的尺度，但是每一个泡里面就在进行着这样比较强烈的一个降雨过程。那实际上这种过程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天气状态。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监测能力，我们没有这么高的这种空间分辨率，看不清，只能看比如整个北京的啊有云，现在我们能看到某一个具体的区域，它小尺度这过程都能看清了。所以我们认为那这样的现象它其实就是在夏天来说比较普遍，所以也认知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如果说结合咱们具体的生活，您要知道这种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0: 和 AI 而发现。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2: 昨天国家
1: 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3: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那在北京呢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其中在肿瘤基因检测领域也有相关的进展。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给病理切片做一次简单的染色，然后让人工智能去看一下，就能在几十毫秒内判断出关键的基因突变。这听起来很科幻吧？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就是怎么通过基因检测技术高精度的确定肿瘤的来源？这项技术又如何惠及更多的普通人？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源码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创始人田耿教授，也是朝阳区的最美科技工作者。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朱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前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提要里简单介绍了，就是您和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是 AI 病理的图像识别系统，这块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嗯。我们这个研究成果呢，它是基于这个病理切片的。病理切片呢，就是癌症的诊断领域里一个金标准的技术，也就是说最权威的一个技术。它就是说把这个癌症患者的这个癌症组织，不管是用活检的方法，还是手术切除之后，把它固定用石蜡包埋，固定在这个切片上，然后染色。正常的流程是通过病理医师的眼睛来用显微镜来看这个细胞的形态，然后区分是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那么是如果是癌细胞的话，是哪个分期的癌细胞，是什么分型的癌细胞，以确认这个患者的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一般的流程就到这儿就截止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创新的一个成果呢，是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去识别这个病理图像上面的细微的差异，就是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这种细微的形态学上的差异，像素级别的，然后呢寻找出来这种细微的形态上的差异和基因突变的关系，从而确定哪些形态对应哪些基因突变，然后呢直接通过这种病理切片就可以拿到这个病理组织它的基因突变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这种基因突变呢是要用昂贵的基因检测技术来实现的，它的成本高，周期也比较长，一般一个检测都要3到7个工作日的时间。刚刚说成本高，就是临床上的收费呢都在1000元以上。同时呢也需要实验室，然后需要等级比较高的实验室，比如 P2 或者 P3 级别的实验室，才能够进行，所以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看得了的。这种病理切片的技术呢，目前都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仪器设备也相对比较便宜，对环境也没有太多要求。然后用扫描仪扫描完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 AI 的算法的图像识别，然后最终拿到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从而指导用药。
4: 就是由原来这个病理啊是通过医生的肉眼去看，到现在是通过算法去识别细胞的这个细微的变化，然后看出来这个基因突变。那所有的基因突变都是可识别的吗？
6: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癌症呢它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呢从这个基因学的角度来看，癌症它就是个基因病，所以它必然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都能通过病理影像识别出来。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重要的位点主要是用于后续用药相关的啊，就是跟使用药物相关的啊，比如像那个肺癌的 EGFR 这个基因的突变，它呢就是跟这个靶向药伊瑞莎呀等等这些靶向药的使用直接相关啊，有突变就可以用药，没有突变就不能用药啊，是这么一个适应范围，应用范围。
5: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之后，就可以精准的用药了，这样治疗效果也好。
6: 对，治疗效果好，然后副作用小。

0: 那当初就是您怎么想到，就是把 AI 与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深度的融合呢？
1: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我们也算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工作。最早呢，我们想到用 AI 去做这个病理图像，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平台，我们叫 CTC，就是它是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也是要用肉眼去寻找这个视野里或者切片上的这个癌细胞。最早首先是代替人工去找癌细胞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算法，这个都是7、8年前的工作了。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

0: 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从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一个癌细胞，然后呢，它又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癌细胞和这个正常细胞，那能不能代表更多的这个信息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识别通过不同的算法区分完之后呢，跟这个基因检测数据做对应。因为我们实验室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肿瘤的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肿瘤的基因检测数据，就把这个数据喂给AI 的算法，然后和这个图像识别相结合，最后就发现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基因突变，能够通过直接的图像识别的方法来区分，它的分辨率呢，基本上能够达到跟这种基因检测啊、分子检测方法。同样的准确度啊，而且呢，时间快，成本低啊，就完成了这个创新的过程。后来我们又优化了一系列算法，然后申请了专利，发表了几十篇的这个研究论文，NCI 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呢，也得到了国际的这个评价机构的比较高的评价，就是高引用率，然后呢，热点论文。同时呢。这个工作几乎是在同步，国际上也有相关的工作发表啊，就是它可能是在一个技术的一个突破点这儿，科学家们先后都想到了类似的方法啊，所以也相当
1: 英
0: 于，
1: 雄所见略同了。
0: 对对对，也相当于是这个殊途同归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在前后两三年的时间啊，我们跟这个欧洲的团队、美国团队几乎。相同的时间起步，然后发表的文章，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优化的结果呢，在中国人群的这个准确度，比那个欧洲的和美国的这些算法都要好啊，这个我们做了对比，也发表了文章。
1: 对，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准确度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说 AI 的图像识别啊，能在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癌细胞，有的时候我感觉这可能是人类医生肉眼甚至都无法做到的。就是 AI 它怎么能精准的去识别说这个病理切片它到底准确的有哪些基因突变，是不是还需要人的复核？您给我们讲一讲准确度这块儿。
0: 实际上呢，它这个算法呢，首先是识别细胞形态学上的这个所有的变化，因为肉眼是达不到像素级别的，而在这个AI 呢，它是可以记录每个像素所有的变化啊，然后呢，要把这种像素级别的变化和基因检测数据做关联，然后呢，再训练算法啊，或者说训练这个小的 AI 模型。最后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准确度或者极高准确度的这么一个状态。人的肉眼首先是区别不了啊，其次呢，就是说你也很难把这个基因的突变信息和这个形态学上的变化能够结合起来啊，这是人的肉眼是做不到的。那么普通的算法就是不是我们训练这种算法，普通的算法呢，它又很难有这个像首先有像素级别的。有这个高分辨率的病理切片，其次呢，又有这个高质量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做配合，做共同的训练啊，只有具备这两点，才能够训练出来这个模型。而我们团队正好就是，这两个先决条件都具备。
1: 那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传统的基因检测的一些方式去做对比之后，它跟 AI 结合带来的核心突破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就是它不需要那些昂贵的设备，也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实验操作，它的准确度也很高，而且呢，相较传统的这种病理医生的肉眼的这种方法，因为首先这个指标本身肉眼也看不到啊，即便是肉眼能看到的那些指标哈，那病理医生也只能在一个切片上选几个视野看。因为这种切片上的细胞数量可能在数万或者数十万个细胞，那你只能选择一个视野看几个细胞、几十个细胞、几百个细胞，你不可能看太多，因为毕竟是肉眼看啊，要一个一个细胞怎么去看看过去，一个切片大概就看十几个视野就不错了，而一个视野里面大概有几十个到上百个细胞这样的一个数量。

0: 所以呢，即便是病理医生能看到的这种病理上的差异，其实 AI 的这个算法它看的是整张片子，而病理医生呢只能看个别视野。而且呢，病理医生还有一个就是个体的差异啊，比如说一个刚入行的和一个资深的，可能看同一个片子，它的这种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啊。AI 呢，它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啊，几乎是得出结论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毕竟是同一个算法嘛。所以 AI 在这个领域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其实是选择了完全病理医生的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那些分子的特征，作为这个是从商业上的考虑，就是说弥补目前病理医生无法做的这部分工作。
1: 而且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其实就是医生提取的那个病理切片。
0: 对对对，
1: 当有这个切片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来去看它，然后得到了一些我们人类肉眼得不到的这个数据，以此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价格方面，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比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的那些高要求，其实不需要那么高档次的这个实验室，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也相对的更亲民呢？
0: 对。这个成本非常低，因为临床上一个病理切片就是病理医生看，也就几十块钱的收费，而基因检测项目呢，动辄就是1000元以上啊，甚至1万元以上，所以它基本上有差了两个数量级吧。
1: 就是把成本降到了一个在普通医疗机构大家都能承受的一个成本，而且甚至是不是不用离开你所这个就诊的医院，就不用再去找那些实验室做这个基因检测。
0: 对对对，
1: 对，其实对患者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那就想接着聊到，那这项技术怎么惠及更多的普通人呢？然后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落地程度呢？
0: 因为它这是一个临床的技术，那么需要走这个临床的注册申报的过程。那我们现在也在申请这个。NMPA 就是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这样一个认证啊，这个认证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拿下来啊，但是在这个领域里呢，我们应该是走得最快的了，在这个行业里应该是走得最快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跟中日友好医院等这些LDT 就是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试点医院来合作，让这个技术呢能够尽快在临床上落地。通过免费或者只是收工本费的方式，能让患者尽早的能够享受到这项技术。这也是国家最近刚刚开的，去年刚刚开的一个，就是叫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一个新的政策。那么以前呢，临床上用的所有检测技术必须得过这个 NMPA 的认证，而这个 LDT 政策呢，相当于是你在NMPA 地方的 NMPA 这个备案。通过备案的这个审查，就可以开始临床上，可以首先使用起来了，所以呢，它现在是属于这么一个在备案的这个过程中，相信呢，很快就能在中日友好医院等这些试点医院呢，逐步的开展起来，让这些试点医院的患者首先能够享受到它带来的便利和低价格。
1: 也就是说，它现在距离我们普通患者的距离已经很近了。但是，其实之前我们在实验室这项技术以及它的验证都跑通了。
0: 是的，这个我们呢最早就是从实验室的几例样本开始做，然后后来呢拓展到3家医院的几百个样本，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近10家医疗机构上万个样本的这个数据啊，从这个数据本身的角度来看，它的准确度和这个灵敏性都能达到临床使用的水平。
1: 您讲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技术路径啊。其实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些这个好莱坞的明星，他会去做基因检测，然后以此来判断今后罹患某种疾病的概率会很高，他甚至会提前的就做一些这个医疗处置。那我就想到您的这项技术，比如说我一个普通人，我想去看看我的这个基因，以及我有没有说这个要生病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在预防方面可以应用这项技术吗？
0: 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呢，还是仅限于临床使用。

0: 因为它训练的模型呢，主要是临床的这个应用场景。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跟比如说北京老年医院等等这些医疗机构呢，也在合作，把 AI 技术更多的应用在这种临床数据的关联性的一些分析上。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外的明星，他做基因检测之后做预防性的切除。那么我们通过呢常年的这种体检的数据、医疗的数据的整合分析和关联分析，也能看出一些类似的端倪，然后呢规划出一些高风险的人群，然后这部分人群呢通过比如说基因检测，不是所有人做，可能是重点人群去做这个基因检测，然后呢确认它是不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再进行后续的医疗上的处理。首先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筛查方法几乎不太用，早期的这种筛查的过程用 AI 和目前已经在临床广泛使用的数据就可以达到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进行昂贵的基因检测。其次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使用效率，就是说让那个重点人群去做基因检测，然后呢也可以缩小它基因检测分析的范围，因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基因检测的数据都能得到很好的分析，因为基因突变的这个数据呢，数据量大，而且呢，能解释的基因突变其实是少量的，大量的基因突变呢，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也很难解释。这也是 AI 未来的一个应用方向啊，就是来用它来解释知但是功能未知，已知突变类型但是功能未知的这些基因突变到底有什么作用。在这个方向，AI 也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今呢，就是我们的方法现在用在的就是常规的这些体检啊、医疗数据的更深层次的解释上。以前呢，你可能只用它来解释直接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关联分析之后，把几项数据关联在一起，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临床上的这个获益。
1: 是的，就是也可能是给患者带来的福音，就是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潜在的风险。
0: 对，
1: 但其实近几年感觉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那您怎么看，就是精准医疗在国内的这个发展呢？
0: 精准医疗呢，实际上是到现在也11年、12年的时间了，这十几年速度也是非常快，在临床上的应用，像我们实验室呢，就是做这个肿瘤的精准医疗，就是给肿瘤患者寻找这个精准的，然后呢，成本低的、获益多、副作用少的这种治疗方法，这十年呢，基本上已经从这个极少患者能享受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普及到所有的主要的这个医疗机构。但是呢，这个方向现在发展到今天呢，还是有几个主要的问题，可能需要 AI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加持之后，推动它更快速的发展。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你找到了基因突变，它能解释的功能。现在呢，还不能做到所有的这个基因突变的功能都得到很好的解释。也就是说，你可能发现可能这个基因有个突变，但是它到底要不要处理啊？怎么处理并不知道啊？这个需要 AI 来提供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基因突变有可能产生这个不良的结果之后，那是不是要立即处理？然后呢，这个在生活中需要怎么注意？然后避免这种风险的出现啊，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比较稀有的氨基酸的代谢啊，有一些小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这个常见，因为那种稀有氨基酸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你的食物里都有，它只在几种食物里有。那可能以前你不做基因检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但是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你知道了，可能他会给你一个报告说啊哪些的食物里可能有。啊，哪些化合物里可能有，让你来避免。但这种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但对老百姓来讲呢，虽然他可能有自己的数据，但是他并不能做到说啊，所有的这个不良因素都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么也需要 AI，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也好，随身的这种医疗水准的 AI 设备也好，来帮你来提醒啊，就是在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生活方式等等这方面，就避免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像我刚才说的，我那种稀有氨基酸，稀有的这个氨基酸，我吃了它肯定就拉肚子啊，这对身体肯定是不好，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

0: 对我来讲，我已经能避免了。但是可能，其他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没获取这样知识，或者即便他获取这样知识，他也极难做到，可能需要 AI 的加持。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讲的，其实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就是让 AI 在这个基因数据的使用上啊，像那个药物的开发，像这个基因疗法的开发等等。这些方面能够大大的加速制药疫苗和这个基因技术的发展其实现在已然在一个 AI 加持一个快车道上了，我们也非常明显能看到，您可能也听到过一些例子，对吧？像美国有那个例子，就是他本身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呢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也没有什么好的药，然后自己开发个 AI 模型，然后在
1: 哎，
0: 老
1: 自己制药是的，
0: 对。找到了一个化合物，然后就这个把自己的病，至少是现在看起来是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这也是就是 AI 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啊，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
1: AI 可以在技术上助力的方面还是很多的，但其实有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啊，就是相比有经验的专业医生，AI 它怎么取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呢？就未来医生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相对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来讲呢，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就是未来的医生，纯靠经验的，你再有经验的医生，当然经验也分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临床经验啊，书本上能学到的啊，病例的，然后呢，临床能积累的这些经验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是相对容易复制的啊，不是说非常容易，是相对容易复制的。你想一个 AI，它可以把所有的历史上所有的病例，只要被书写出来了，全部学习到它的知识库里面去，来训练它，对吧？这
1: 这
0: 种
1: 是
0: 精
1: 人
0: 神，
1: 类所不能及的。
0: 对对对，这是人类所不能及的。这一类的工作呢，可能会被这个 AI 所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对吧？医生可能也要参考一个 AI。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跟人文相关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有温度的这个关怀。对吧？安慰等等，这些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或者说，人心理上的一个接触的一个过程。那么，未来的医生会是一个什么形态？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医生逐渐会变成现在意义上的这个科学家，就是他去临床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用 AI 呀，用其他的科学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回到临床上去治疗病人。
1: 好的，再次感谢平耿教授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瓷质的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这个茶具的发展哈，其实和人们饮茶习惯还有瓷质茶具的这个瓷器的制作工艺是紧密相连的。
1: 对，也就是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
0: 哎，其实这个瓷器的这个发展脉络可能和几种颜色是相关的，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就是

0: 是说，你看早期的瓷啊，颜色很简单，基本就是什么呢？白的、青的和黑的。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这头是白，那头是黑，中间那些杂色儿都纳入到青，
1: 都叫青。
0: 哎，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技术条件，技术条件什么呢？就包括烧制的这个温度，这炉不能达到更高的温度。
1: 嗯，
0: 还一个是原料的限制，这个生活瓷大量出现以后啊，需要的量大，但是呢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这原料，所以你看在唐代之前呢，基本上他用的这些不仅茶具了，用水盛水的或者做饭这些都是啊陶器，这陶器说的更简单就是瓦器。
1: 嗯，
0: 就是很
1: 粗糙。
0: 哎，对，很粗糙，并且挺不结实，也黑不溜秋。这就是因为这为什么瓦器，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从原料上他没找到更合适的这种那个土啊，从技术上呢，从窑上温度上，他没有找到更高的取得更高温度的方法，因此他只能烧成瓦器。
1: 嗯，
0: 然后在瓦器的基础之上略施了点釉，烧出来的就是类似唐三彩这样的东西，但是依然呢很粗糙。
1: 嗯，
0: 所以咱们说啊，在唐以前，这三种颜色是吧？
1: 唐三彩严格的来说，它不是瓷器，
0: 哎，它是陶彩陶。
1: 嗯，
0: 它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就是咱们说的一种过渡。它的早期呢，也不是一种生活实用器皿，
1: 嗯，
0: 它是一种名器，
1: 陪葬用的。
0: 哎，对，名器有的写成明白的明，实际上它原来那个字呢，就冥冥之中有什么感应啊，就是陪葬用的，
1: 嗯，
0: 这种东西。所以呢，过去你看没有在家里摆一个唐三彩骆驼的，那都是解放后才有这样。
1: 80年代的时候，好像家家都有一个唐三彩的骆驼、马呀什么的哈。
0: 是，50年代以前那东西没人摆，不能说没人要。
1: 嗯，
0: 他先。不太吉利啊，先晦气，
1: 哦，
0: 他不是把它作为艺术品。
1: 嗯，
0: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出土的东西，
1: 对，
0: 他没有人做好了以后，就像比如说咱们一种观赏东西搁家里老摆着，
1: 嗯，
0: 或者文人的清赏，没有，那东西做来的它用途非常明显，
1: 哦，
0: 它就是干那个陪葬用的。
1: 但是后来它逐渐的演变成一种工艺品，而且后人复制的东西可能就是瓷的。
0: 哎，对，
1: 嗯，
0: 它就各种各样，它就也有它的一种异变，那由它的功能是吧，它原始的这种社会功能，那种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是吧，墓葬本身就不存在了，那么但是它作为一种艺术品它保留下来了。
1: 嗯，
0: 就像你今天咱们去丝绸之路，你像上个月我去那个到西北那一带走，有些土城有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土这个历史了啊，西夏的也好，西凉的也好啊，还是什么契丹的那些，你在那儿看那些东西都很简单啊，甚至就是一个土城墙了，
1: 嗯，
0: 啊，干打垒的那种，但是你可曾知道？它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东西，
1: 对，
0: 你手摸着那个你就有一种跟古人对话的，
1: 嗯，
0: 那种感觉，虽然它不是艺术品是吧，但是你从中得到很多历史的信息，
1: 对，就时空交叠，哎，你可以感受到在若干年前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0: 是，咱们说这个什么茶具也是这样，早期的这个茶具啊，基本就是三大类，从颜色讲，白瓷、青瓷和黑瓷是吧，这白瓷啊早在唐代就有了，当然唐代的白瓷呢没有现在这么精细是吧，但是颜色它能给烧成啊接近白色，因此呢唐代它就有叫假玉器这个称呼是吧，
1: 嗯，
0: 唐代它很崇尚这玉了是吧，假玉器到宋代的时候是吧，这个景德镇它生产的瓷器啊，这时候从无论从颜色啊从造型都已经很不错了，它白里边微微的还泛点青，
1: 嗯，
0: 咱们知道是吧，上次说过这个瓷啊，它就是一个由粗到细，由杂色啊就是发点黑到白，由素到彩这么一发展过程，那么白瓷就这样，一开始的白啊它是发灰，然后呢哎白里它泛青是吧，最后才烧成白玉瓷啊，现在的瓷就越来越白，并且呢你看到宋代的时候呢，不仅有白瓷啊，它还有这个叫影青，就是刻花，中间呢它胎给它刻完全刻去镂空，或者说呢刻的薄一点，这样呢哎经过釉这么一蘸子釉以后，它出来它有一种啊那个花纹啊，这就称为叫影青，
1: 嗯，
0: 到元代的时候呢是吧，这个景德镇啊它这个瓷的这工艺啊更进

0: 了发展，不仅是白瓷了，白瓷上面它有那个彩绘，就是青花啊，青花瓷的出现应该说是中国瓷，特别是瓷茶具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吧？元代呢，也是中国饮茶方式有一个小改变的时期啊。咱们知道，这个原来是堂主送典，是喝那种紧压茶，到明代就是喝散茶。那中间经历过这段由紧压到散茶这段过程，就是在明前元末这个一段。他就经历了，于是这个也是建立在茶具有了发展这种情况下，才使得你用壶沏茶成为一种可能，是吧？白瓷呢，现在咱们主要产地应该说是景德镇了，是吧？另外呢，像河南的醴陵啊，河北的唐山呐、还有这个安徽的祁门，这些白茶具啊也都有名啊，邯郸也有，是吧？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是吧？咱们叫青瓷。青瓷啊，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说从近代，从现在找到的这标本啊和历史上的记载，从近代开始啊，那时候的青瓷主要就是在浙江。那时候流行的一种是吧，茶壶啊，个体稍微有点大，叫什么呀？鸡头六子，啊，
1: 鸡头六子是什么
0: 意思？鸡头六子什么意思呢？六，咱先说六子就是那嘴儿，鸡头六子就是它那茶壶嘴儿做一个。象形像一个鸡头那样，
1: 哦，从
0: 你就
1: 鸡
0: 可以
1: 的
0: 想
1: 嘴
0: 象，
1: 里出水，
0: 哎，一把大茶壶，这绝不可能是小壶，是吧？200毫升小壶做不了这鸡头六子，它是一个大壶，按现在讲大概应该800到1000毫升这么一把大壶，然后呢，壶嘴那儿是吧，做成个鸡头状这样一个，这是一开始是吧，出现茶壶嘴儿是吧，青瓷茶壶嘴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型。到六朝以后呢，很多青瓷它就更注重装饰了啊，像这莲花的装饰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图案的装饰，唐代的时候的茶壶呢，它又叫什么叫茶箸？箸就三点水一个主要的箸啊，就注意那个箸。壶嘴儿称为干多少叫六子，是吧？往外倒水的。这时候呢，它这壶啊，个儿虽然很大，但是它很紧凑，啊。瓣儿也比较小，这个壶嘴儿就是六子也比较短，壶筒身稍微有点高，啊，比着近代的时候那六子比进化一些了。那时候整个个体大，前面那鸡头也比较大，这样你在倒水的时候、清洗的时候、养护的时候都很麻烦。哎，到唐代呢，哎，就是这
1: 走
0: 方面
1: 向
0: 缩
1: 精
0: 小
1: 致。
0: 了。对，哎，你用的时候就更方便了。还有一种是吧？相传啊，就是在唐朝的时候，西川节度使啊，崔宁的女儿。发明了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茶碗的这么一种碗托啊，这个呢，它就可以啊，固定啊茶碗在盘中这个位置。过去呀，茶碗啊，拿手拿着烫，它没有那个耳子，
1: 没有把儿。
0: 没有把儿，那怎么办呢？拿一托盘，
1: 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盖碗，也没盖儿，
0: 对，
1: 就是一杯子
0: 就是一杯子，
1: 啊。
0: 这杯子吧，它那个个儿还比较大。过去做不了那么细呀、挺粗的，还没有把儿。那么你端着还有点烫手，也不雅。底下呢，他就用一个小托盘儿，但是这托盘儿呢是平的，不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一个造型，它是一个平盘儿，平盘儿。然后呢，你茶碗放到茶杯放到去，它会来回那么出溜。哎，于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吧，发明这茶托，这茶托呢，它里边做成一个圈儿，实际上就是。
1: 固
0: 把那个
1: 定。
0: 茶碗能够搁在这圈里头，是吧？你看啊，就是这个发展，就是在民间一开始有这需求，于是呢，就有了出现自制的这些东西。然后呢，那些匠人就把民间的这些东西，他给吸收过来，通过他的工艺和材料，把它做成自己的作品。于是后来再出的啊，这些，那么就仿着这个，中间都有那么一个圈儿，哎。这个圈呢，它有一个要求，必须得跟那茶杯得配套。你不能茶杯那底足小，这个大，它还逛呢；也不能呢，那茶杯底足直径大，它这个小，你这搁是搁不上了，是吧？所以呢，就今天咱们所谓的套碗出现，就一套杯子，包括一个垫的托盘这些，
1: 其
0: 这
1: 实我
0: 个，
1: 们现在看哈，比如说就盖碗吧，那肯定是三件嘛。
0: 对。
1: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这样的，但是它背后还有很长很长的来路。
0: 太对了，你看，从这个唐代底下带托的这个杯子，到清代出现了上面一个盖儿的盖碗，你看中间经历了多少？

0: 可不
1: 经历了
0: 是。
1: 小一千年，是吧？
0: 哦，这么一千年我们才凑齐这三件儿哈，
1: 是，当然也可能中间过程中有，是吧？但是构成一种完整的这么一套茶具，并且无论从外形和使用功能，都能够是吧更接近人们的审美和习惯，这个它一个漫长这么一过程，
0: 很漫长的发展过
1: 哎，
0: 程
1: 对，
0: 哈。
1: 其中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瓷啊，它不像木器或者是铜器那样，你比如木器吧。你即使不是木匠，说给你一个锯，给你一把斧子，给你一个扁铲，吭哧吭哧你也能比划两下，对吧？说你不是铜匠，不是铁匠，说你们家那个洗脸盆漏了，他也有人找一烙铁弄点焊锡给补上，给焊上。他唯独这个瓷器可不行，你说你们家瓷器说这把儿掉了，你可以找点502安上。说要没有这东西让你做一个把儿安上，你试试，这可费了大劲了。
0: 这得还有窑，还得
1: 这，
0: 烧，是
1: 对，
0: 吧？
1: 这就根本不可能。
0: 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太复杂了。
1: 对，所以这也就是瓷器发展的它很缓慢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专业性太强了，它不仅依赖于你这个技术，是吧？你的软件，它还有赖于的原料和工具这些硬件。
0: 而原料和工具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得到和掌握的。
1: 所以你即使得到这东西，你要是想把它烧出来，中间隔着10万8千里呢，是吧？
0: 所
1: 咱们
0: 以说
1: 说过，
0: 哈，
1: 说这个瓷碗，你看着直径是5公分，它烧的时候不是5公分，烧的是7、8公分的，烧完以后它一缩，缩成这样了，它还得均匀收缩，是吧？你得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失败，不断实践。过去还没有电窑和煤气窑，烧一窑就得10多天。你等你发现失败了，你再重新来一次，又得多少天？
0: 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最后我们终于掌握了它这个伸缩比，掌握了它颜色后来的变化。这也是我们最开始说哈，这个瓷器的发展、茶具的发展，可能经历了三种颜色。刚才我们说到了白色的白瓷茶具，又说到了青瓷茶具。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比如很多听众朋友说，什么叫粉彩，什么叫釉下彩，什么叫釉上彩。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白瓷茶具。
1: 是，
0: 接下来继续和您说青瓷茶具。
1: 哎，
0: 这个青瓷茶具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就
1: 是，
0: 是除了黑和白，中间的都叫青瓷。
1: 从颜色划分大概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专门的从窑口去划分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有一种叫梅子青，是吧？天青、粉青，就是它本身就带着青字儿，就是它以青为它的特点，是它刻意烧制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没法达到那么白，也没法弄那么黑，它介于白和黑之间，属于灰呀，发点蓝呐，发点青啊，这些啊，统统的咱们给它纳入了。从颜色的区分上，它不是有意识去烧的，而是它达不到白和黑而自然形成的。
0: 就烧成这样了，
1: 对，很多生活中的咱们那种粗瓷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只不过咱们不太注意就是了，它都是灰蒙蒙的啊，发点青，发点灰那种色儿。那咱们现在说茶具这个青瓷，它有一个大概念，就说在早期它没有办法控制颜色，烧出来发灰青色。那么到宋代的时候，它就能够有意的是控制它了，就烧出来它想需要的颜色。啊，你比如说咱们说过这个宋代有5大窑。是吧？官军歌汝定，是吧？定是属于白定窑，是吧？那么官窑咱们说过，有这种说法，但是没有找到窑口，有这个瓷器的标本。那么钧瓷，是吧？它应该说就介于白瓷和灰瓷之间。你看它以黑调色调为主，它讲究什么？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吧？另外还要发红的，要发紫的，什么发点别的，甚至红和这个蓝相间的，那就是变化无穷。这个青瓷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系列，就是刚才咱们说这汝，是吧？汝窑是吧？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窑口，它应该在从现在的考证呢，就在河南宝丰县。汝窑出来的东西。是吧？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精品，目前呢，在全世界据专家考证，

0: 只有67件半。
1: 怎么
0: 为什么六十七
1: 半呀？
0: 件？哎，就是这半件啊，就是有的专家说是真，有的专家说是假。
1: 哦，
0: 当然也有很多民间收藏家说，我们家我就有多少多少那个汝窑，咱们没见东西不知真假，是吧？但是据考证，科学家认定的，经过科学手段考证的，那么在台湾有21件，啊，台湾自称有23件，那两件未被认定，在北京故宫有12件，上海博物馆有9件，全中国官方收藏，包括台湾，仅此而已。
1: 哦，
0: 就这么多件，是吧？那么还有就是在其他国外的收藏。由此可见啊，说这个汝瓷在世界上这种珍稀程度以及它的这个价格的昂贵。一个小汝瓷拍卖几百万，那真是易如反掌。而且你现在叫有行无市，你花多少钱买不着，没有人再拍卖这东西。咱们说了，宋代是咱们这个瓷器，特别瓷茶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吧？这时候呢，瓷茶具不仅从形制，是吧？从材料、从颜色、从功能，它都和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就是由于它技术的发展，同时由于啊这个饮茶这种这个审美和这个生活习惯的变化。这是关于青瓷这方面，青瓷这个大家就记住，这就五大名窑就行，官居格数定啊。但是有一样，如果在您街上要跟您说我这是什么什么时代的，刚才说了白的，说了青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颜色阶方向就是黑。有人说了，说这黑的多难看呢？你说这黑不溜秋的，你拿着这个看着也不好看，你搁那儿也挺别扭的。其实如果您了解咱们饮茶的时候经历的这个宋代经历过什么阶段，你就知道为什么出了黑色的这个茶具，是吧？大家说老说堂主送典，堂主送典，咱就不细说了。就说宋朝的时候，他喝茶讲斗茶，那么要把这个茶叶沫吧唧吧唧给它拍出来。这个白色的沫子，那么您想，这白色沫子是在白的茶具上看好看，还是在这黑的茶具上看好看？
1: 当然是黑色的了哈。
0: 是，因此当时黑色是人们追逐的一个目标。
1: 哦。
0: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这个茶具它由黑到白，由彩，由素到彩，由粗到细。那么这个黑瓷是个特例，在宋代的时候是恰恰是人们追逐的目标。那么这个黑还不是咱们简单的说就黑锅底那样的黑，是吧？它有很大的装饰性，比如说有一种烧出来，它带着细毛毛，那毛好像兔毛似的，因此这被称为叫兔毫纹，啊，兔子小细毛那样的纹，是吧？从器型上讲呢，你别看它黑，它并不粗，它做的也挺精细的，
1: 跟黑珍珠似的。
0: 哎，对，因此呢，它就是适应当时那种饮茶审美。是吧？这种形成的这个当时对于这黑瓷的一种追逐，在宋代的时候呢，咱们说过非常实行斗茶，特别是福建产茶这个茶区，还有那个京城里边实行斗茶。斗茶呢，实际上你看来现在看来是个奢侈的举动，可实际上它推进了这个茶文化的发展和茶具多种形式和精细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是吧？如果都是很一般的，喝茶就行了，他没有在茶的基础上的一种赏玩，也就是文人茶，什么？那么他永远停留在这个咱们所谓的
1: 满足
0: 百姓
1: 日
0: 茶，
1: 常这
0: 哎，
1: 个
0: 日常
1: 生
0: 生
1: 活。
0: 活需要，也就是一开始咱们说过，这个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还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是吧？那么这到宋代的时候，应该说啊，分化就比较严重了，除了百姓的这种是吧？这个叫柴
1: 日
0: 米
1: 常
0: 油
1: 生
0: 盐，
1: 活
0: 日
1: 的
0: 常
1: 需
0: 生
1: 要，
0: 活都是，哎，文人的介入，那么使这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代就更是如此，是吧？茶具呢也是由是吧说的黑的、白的以及中间那个色调灰的向更多的颜色发展。
1: 说到这个瓷器哈，茶具，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经常看鉴宝啊、收藏之类的节目，对于一些名词呢，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今儿就要问问。肖老师，比如说右上彩、右下彩、粉彩，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0: 首先说这彩啊，指的是彩绘。咱们说过，瓷器发展由素到彩这个过程，这彩指的两方面，一个是叫彩釉，就是它本身的釉子烧出来带的彩色；另一种叫彩绘。刚才咱说的右上右下呢，都是彩绘的形式，就是说在胎的基础之上，然后用能够烧完了又变彩色的这个釉，再给它描绘一下。

0: 最简单的，现在咱们从市场上最常见的，比如说一个大碗有一蓝圈，是吧？这蓝圈是最简单的彩绘，那就是什么呢？青花瓷用的那种原料，但是这碗是灰色的，它不是白的，是吧？如果你把这碗给它烧白了，景德镇那种是吧？高岭土、细釉土是吧？给它烧白了，然后是吧？再用苏麻离青啊这种色料。你再给它绘上，然后再一过釉，出来以后，那就是非常漂亮的青花瓷。
1: 所以青花是典型的釉下彩
0: 对，
1: 哈。
0: 但是它的青花瓷的出现比较晚，为什么呢？因为青花瓷你要想把它烧好了，完整的还原出那个蓝色，并且使它牢牢的呆住，它需要1380度到1450度的炉温。釉上彩最主要的代表就是粉彩，刚才咱说釉下彩呢，就是先画后过釉。那么釉上彩跟这些相反，先给它烧出来了，白胎烧出来，然后是吧，再在这个釉上面再画。它画的时候呢，它先有那个玻璃粉啊，就是烧出来它就发粉彩嘛，你觉得附了一层粉似的，然后再有彩绘，然后再过薄薄的一层釉再去烧，哎，这叫釉上彩。釉上彩呢，它烧里边那个胎的时候需要高温，但是第二次烧釉上彩那彩绘的时候。就温度不能太高，太高就给烧流了。所以你看，有的做的不好的釉上彩，它流了，啊，它或者说散了。釉上彩啊，如果说在碗的外边还行，如果在碗的里边或者在盘子里边，咱们大家注意，它所谓那玻璃粉实际上是硫酸铅，含铅。如果说您作为餐具或者作为茶具，长时间的它跟这个水或者是什么油盐酱醋结合，它会溶出来一部分铅，这铅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咱们不提倡用釉上彩的东西做餐具或者茶具的里面，跟食物接触的部分。
1: 而且如果要是比如说釉上彩、釉下彩的这种比较讲究的这种餐具哈，您要是放到微波炉里，可能也得小心了。
0: 是。
1: 您要看看它这个是不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高温加热。
0: 釉下彩应该没关系，但是如果有一种金圈的东西，
1: 对，
0: 这不能用。金圈本身就不适合做餐具。它适合做观赏器皿。如果说您做餐具，千万别进微波炉，进微波炉它打火。
1: 对，而且它就黑了，一出来。这是跟大家说到了瓷质的茶具哈，其实这里面的门道啊，还有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继续跟您聊茶，聊茶具。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

0: 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和情感、伴侣关系、婚恋相关的各种问题，听友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里来回答，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3: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离异三年多的时间了，今年自己已经是42岁了哈。他说那么在一年多以前呢，就遇到了一位男士，那位男士呢也是离异的，有孩子。我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呢，倒是彼此感觉都不错，两个人的家世背景差不多，两个人的生活条件也差不多，工作都可以，各自有住房。我呢没有生育，没孩子，他有孩子，但是孩子平时也不和他在一起，孩子是一直和他家里的老人在一起生活的。而且呢孩子很快就要去读大学了，那么读了大学之后呢，可能也不会跟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交集和接触了。我觉得他一切都让我很满意，只是和他在一起吧，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属于那种你支一支他动一动，比较被动，需要你自己稍稍的主动一些。你的一些愿望，比如说在关系中的一些愿望，他总是很难主动的去满足你。那么我跟他谈过，结果呢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他缺乏爱别人的能力。他说他之前孩子的妈妈，就是他的前妻，就说过，说他没有爱别人的能力，他觉得也是这样的。他说你要真想让我做什么，你就说在明面上，我也不懂得更多的去了解你们女人的心思，另外有些事儿我不一定能做得到，反正我就这么一人，你要是想和我在一起过呢，我也能和你在一起过。你要是觉得你想找一个特别爱你的人呢，对不起，我缺乏爱别人的能力。说孙岩老师啊，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节目里的心理老师啊，这是个借口呢，还是真心话呢？真的没有爱别人的能力吗？怎么听上去怎么都像是一个借口呢？
3: 或许是有这个爱别人的能力是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儿，但是也挺虚的。它有这么几个不同的阶段哈。假如说这个人爱的能力真的很低，他表现为什么呀？就是解读爱和表达爱的能力比较弱。他不容易感受到，他当然也就不容易表达了。那么如果这种人在年轻的时候进入初恋的激情期，他是能感觉到的。因为那时候强度大。
2: 对。
3: 他也能表现出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人就成长了。成长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爱的能力呢也就慢慢的水平啊也就提高了。那有的人呢就没成长，比如这位先生，他有可能经历过一次创伤。这次创伤并没有让他在爱的能力这块去关注、去成长、去进步。那么他也认同了自己就是没有这个爱的能力。或许真没有，或许不是没有啊，这个都不好说。那么假设他是真没有爱的能力的话，那么他真的不是借口。那这种人就是在最基本的逻辑啊，就是爱的接收和爱的表达上会弱一点。
2: 在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问题还不少呢。比如说我还看到有一位女孩子，她说她在谈恋爱，她说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照顾。我男朋友很少为我做事儿，我会特别认真的记得他说的话啊，他喜欢什么呀，帮他实现他想要的一些小目标啊。但是我男朋友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我是很爱他，但是现在呢就感觉到好像他到底爱还是不爱我。所以我觉得像爱的能力这个话题呢，我们后台很多的问题可能都会围绕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他究竟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他不爱我，这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3: 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完全等同。比如说有的人很爱你，但是他真的是用他自己的方式爱你，就

0: 在他的主观感知里，他已经很爱你了。
1: 嗯，
0: 不是有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吗？
1: 嗯，
0: 什么精心时刻，
1: 嗯，
0: 礼物，
1: 嗯，
0: 皮肤接触，还有什么，语言，
1: 嗯，
0: 还有一个我忘了，
1: 嗯，
0: 反正这五种，那本书我读过很早之前，但那本书我读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教给你的不是说，你去用这种方式去表达爱，这是其次，

0: 这女孩觉得这太形式，这有什么用啊？然后你得给我实现一个什么小目标，帮我实现一个小目标，或者帮我直接做事儿。他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爱的能力的第一项或者前提呢是解读，解读这个爱的能力。但确实也有存在一部分人呢，是单纯的表达上的困难，就是他肚子里有，但他说不出来，他做也行。但是我也见过一些人去反击这个说法哈。说，你看他也不说，他也不做，那这叫什么呢？那我怎么感觉到爱呢？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他就是这个再爱我，他也不说，他也不做啊。哎，有这种，就是这个呢，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咱们上个节目说过，就是那个情感流动不起来，流通不起来，流通不起来呢，人的感受就不好，感受不好的时候就容易怀疑你是不爱我啊，还是怎么着？这个确实存在，但是这个如果单靠一方去带动啊，有时候挺难的，因为在关系里边它有种平衡，这种平衡挺有意思的，像个连通器，就是有时候你做的，哎，不像连通器，就是有时候你做的越多吧，对方相应可能就会做的少，比如说你一直在张罗着跟家庭相关的事儿，跟爱相关的事儿，比如说一起买个什么衣服，然后一起出去旅个游。然后这个一起看看电影，一起喝个咖啡，你张罗的越积极，对方可能就会越稍微被动一点，
1: 对，他会觉得好像这些事情都由你在张
0: 都有你
1: 罗，
0: 在张罗，
1: 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一个模式了，这些模式都是你来做，
0: 没错
1: 是
0: 没
1: 吧？
0: 错。如果这个张罗你都去了呢，那张罗的那方可能说你从来不积极张罗，对吧？反正是各种都有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特别是。往后成年人的这个婚姻，比如说他这个是第两个人都是第二
1: 第
0: 次
1: 二
0: 结
1: 次
0: 婚
1: 结婚了，
0: 啊，
1: 中年了。
0: 中年了，那么爱的能力这一块可能会跟青少年，对不起，会跟那个年轻人不太一样啊，他的感受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可能比较温和的东西多一点啊，比较实质的东西多一点，这也是爱啊。它不单单是那种甜言蜜语、柔情蜜意那个东西是爱，这个也是爱，就看你能不能去解读到这些东西了啊。
1: 对，我也觉得这个女士也说了很多，好像两个人其他旁的条件还都是蛮可以的，
0: 对对
1: 而
0: 对，
1: 且相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都有1年的时间了哈。那这样的话，相处起来如果还舒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向。只不过呢，我们女人，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相处起来舒服还不够，我们还想要更甜蜜，我们还想要对方更多的关注。
0: 对。
1: 我们甚至，其实很多女人，无论年龄多大了，我们还希望自己像一个，这个被宠的公主一样，被对方关注和宠爱。女人在和别人谈自己另外一半的时候，女人总会说：“我觉得他是挺爱我的。你看，我喜欢吃什么什么，他都知道啊。我喜欢什么什么，他都记得。
0: 对，
1: 我说过我要去哪里哪里，他马上就会带我去
0: 对，
1: 啊，或者他都会精心安排。就是女人特别善于在这种细节当中去印证他是爱我的。
0: 没错，
1: 那
0: 没错。
1: 么，往往对方如果并不是这样的，对方只可能就是和你有一段细水长流的。”很温和的情感关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女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0: 没错，没错，
1: 是
0: 不
1: 吧？
0: 充分，
1: 对，就会觉得不够充
0: 对，
1: 分哈。
0: 没错，
1: 不过，这个就是有取有舍，你可能没有得到特别激烈的关注、细腻的关注，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是好的，你愿不愿意？如果这种细水长流、很温情的感觉。你可不可以接受？
0: 对。
1: 如果对方他就是这样的，他无论是他说的他是缺乏爱的能力也好，是他爱就是个点到为止也好，
0: 对，
1: 可不可以？
0: 对，
1: 这是自己来确定的事
0: 没
1: 儿，是
0: 错，
1: 吧？
0: 没错，没错。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生哈，她是这样说：“她说，孙妍姐，我现在有一个选择，也很纠结。”一方面呢，是自己相处了4年的男朋友，4年的男朋友研究生在一起， 然后呢现在两个人还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的工作都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顺利，两个人的生活都过

0: 过得很一般，甚至还吃过一些苦。工作他找过3家工作，那么每一家呢，要么就是人事不够理想，要么就是收入不够理想。在工作当中啊，他也是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落脚点。我自己呢也是这样的，自己的工作还可以，比较稳定，但是收入一般。我们俩都是北漂，在北京都没有根基，所以两个人都觉得，如果在北京想有一份好生活的话，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有那么一个个人条件非常好的男人就出现了，离异的，比我大9岁，个人条件特别好，应该说嫁给他之后，那一定会生活得非常好。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和他谈感情，我们也是从工作关系入手的，发现他挺有趣，和他聊天很有意思，然后也感觉到他对我很关注很关心，我对他有那么一些感兴趣。但是一边是4年的男友感情，另外一边呢就会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什么都不用发愁了。
1: 嗯，
0: 他的条件明摆在这儿，这不是我和男朋友奋斗几年就可以追上的。所以呢我现在就开始挣扎犹豫了，我要不要舍弃男友和他在一起呢？
1: 嗯，
0: 这是一个很自私的问题，也很纠结，所以想问问你们。
1: 嗯，我们不能否定，就是你在这段感情里边然后就遇到了更合适的人。
0: 嗯，
1: 那不，你现在有一段感情，你先别管你这段感情是物质不好还是怎么着啊，反正就遇见一个人啊，那个人呢就你就会感觉他更合适你啊，这个我们不去否定。但是人往往是这样的，他是因缺有虚。
0: 嗯，
1: 因为缺少所以有需求。有的时候呢你在现有的感情里边，你会集中在你缺的那一点上，
0: 嗯，
1: 把你们其他的都忘掉。这时候你遇到一个人，你缺的这一点正好他能满足，你就用这一点把这个人全盖住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你自己要注意辨别一下。只要不是这种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原有感情里边别的都挺好，你就关注这一点不好的。然后在新遇到这个人呢，这点不好的被满足了，你就把其他的全都给盖掉忽略掉了。
0: 嗯
1: 啊，只要不是这种就行。因为如果是这种的话，有的时候走出原有感情进到新感情当中去的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后悔。
0: 嗯
1: 啊，把这个自己给自己点时间想明白了，选择权还是在你手里的，你想怎么选那是你的自由啊，只要你把这个看清楚了就行。
0: 哦，您说的对，人往往其实就是缺什么，他就会特别关注什么哈。就是因为他和男朋友之间可能一直缺的是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在北京能过上一份好生活啊，能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女生呢，在这一点上，可能就觉得目前遇到的这个人能满足她。
1: 嗯，
0: 但其实她和男友走了4年，他们之间一定有其他的很深厚的。能够让自己内心满足的很多的方面，是吧？
1: 对，
0: 只是这些可能现在目前来说他可能一下子先忽略了。
1: 嗯嗯，是的。
0: 所以您是提示他得好好的权衡一下，想一想，不是只满足一点就够了哈。
1: 对，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1: 绽放。
2: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也是一位男士，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妻子爱喝酒，跟他爸爸一样，他爸爸就是一个特别爱喝酒的人。”我以前没有特别的介意，觉得女人喝酒可能也就是点到为止，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妻子有酒瘾，在家里边如果你不让她喝是不行的，她找理由出去和别人在一起，只要吃饭一定要酒，所以呢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有的时候喝醉了在外面，比如说叫了车，包落在车上了，比如说不知道自己回来之后躺到床上，一进门就歪在厨房门口，很难看。我们的孩子7岁了，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他妈妈这样。我特别怕的是他像他爸爸，我们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像他呀？
1: 嗯，

0: 所以我怎么办呢？强迫他不让他喝酒，只能在家里做到。你不能不让他出去社交吃饭吧？他总是找理由，而且喝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随时都可以叫一瓶酒，开一瓶酒。我特别怕孩子这样，每次我都跟孩子说，你妈妈这样是很难看的。我也不知道这对孩子能不能起到教育作用，我怎么样能够隔离孩子，能让孩子不要学到这一点。
1: 至于这个酒瘾有没有遗传哈，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比如说父辈有这种酗酒的行为，那么他对孩子的影响，我接触的案例里边倒不是孩子也酗酒，就是这因为酗酒之后会有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言行嘛，这个可能对孩子有些影响。当然也有些孩子因为认同，就是认同父母，不管这种认同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恐惧啊，他也会染上这个喝酒的这个习惯。那么他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从两步来处理吧。第一步，看看妻子的态度，就是妻子对自己这个经常控制不住喝酒，喝完酒还喝成这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如果妻子自己觉得，哎呀，也不好，这样太不对了，这影响孩子，也影响感情，还影响生活，还老丢东西，把包都丢车上了。所以这样的话，你们就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嘛？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怎么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跟孩子的教育，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呢，你只能说妈妈喝酒的这个行为不好，或者喝醉酒的这个做的那些事情不好，你不能说妈妈不好，这个还是要做一些分化的，再一个，反正在我的经验里，妈妈喝酒或者是爸爸喝酒，孩子不一定。不一定就会也会如此的，就是喝酒或者是成瘾，但是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假如说父亲喝酒哈，这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好像不太会喝酒或者是怎么着，但是这个孩子到了
0: 上了岁数。
1: 上了岁数，有时候会跟自己的父亲差不多，这个是有的，我见过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第一个建议还是看看妻子的态度能不能达成一致，最好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就不管是女性，就男性老这样，他也不行啊。三天两头喝醉的话，这样的话会影响生活质量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下手比较好吧。

0: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说特别的委屈，老公过生日给她订了一个蛋糕，结果被她骂了，她说多此一举，还说蛋糕多贵啊，我和我老公生活还都过得去，不至于为一个蛋糕就觉得很拮据，但是她就像是找茬儿，这两年总是这样，我做的一些事情他总是看不惯，包括我对他讨好的一些事情，就像买了一个蛋糕给他，他都会指责我，在这个婚姻里边特别的委屈。但是我就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会在婚姻里边受指责呢？
1: 嗯，就是不管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这两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变化，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在一段关系里边，你慢慢放低自尊，放低自我价值的时候，并不能换来好的关系，反倒是对方也会很难受。这个我们上个节目好像也说过这个，
0: 也说过，
1: 也说过，对，
0: 嗯。
1: 当你的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时候，对方就会无意识的觉得是因为他，
0: 嗯，
1: 啊，把你搞得这么低，
0: 嗯，
1: 所以他就会变本加厉，人就会进入这么一种恶性的循环，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说那个施暴和受暴，施虐和受虐的这种恶性的逻辑循环。
0: 嗯，
1: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先不要去管自己为什么把自己这么变得这么低，这个可能跟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关系，
0: 嗯，
1: 或者是跟你小时候有关系。比如说你小时候父母生气，你就把自己变得可爱一点，讨好一下，可能就好了。但是那是跟父母，
0: 嗯，
1: 那一般管用。但是在其他的关系里边，这个方法不一定管用。所以你可以变一变，这个变怎么变呢？第一个，空间把握好，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你这种讨好会让另一方觉得空间太近了，
0: 嗯，
1: 啊，还再有一个呢，姿态把握好，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低，把自己放得太低了就进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结局了。第三个来讲呢，就是你要有自己。

0: 己的空间。比如说，经常大家说那个3:3:2:2比例，
1: 嗯。
0: 就是给婚姻3成就行了，剩下的7成你可以在工作、事业、个人生活上去努力。
1: 对，
0: 啊，这样从时间、空间、姿态上，你都做出一些调整来之后，即使就算是你们的关系没变，你自己的感受也会变。
1: 哎，
0: 啊，
1: 你就不会再那么在意了，
0: 对对对
1: 嗯，你可能还轻松很多了，
0: 对，对，
1: 相处起来
0: 没
1: 哈。
0: 错。
1: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那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节目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时时。
5: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来看大家在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和新浪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是主持人孙岩，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咨询的情感问题。有一位男士说，我和老婆有一儿一女，平时呢，我自己的工作特别的忙，我相信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怎么在家里边守着，也平时陪他们母子几个的时间比较少，有的时候呢我也比较冷漠，工作上用心太多，导致了他情感外移。所以呢我就跟我妻子两个人应该说是一怒之下离婚了。他当时是很不愿意离婚的，但是他说一切已经如此了，他也没有办法了，我一定要分手，那他就分手。所以呢我们就离婚了。离婚之后我当时是愤怒，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更多的财产，孩子也都没给他。他可能觉得内疚，又怕我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亲朋好友，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要。现在呢他常常回来，孩子还小，我也没有告诉孩子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来之后呢他还要照顾孩子，每次看到他我心里反倒我有愧疚了，我其实舍不得他，很想借着孩子再挽留他，又觉得这件事情伤我挺重。他到现在嘴也很硬，离婚就离婚了，看到我一张冷漠脸也不对我说一些温和的话。如果他请求我原谅他，可能对我来说还是个台阶儿，我该怎么办？
6: 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自尊。
5: 嗯，
6: 是吧，这个男生自尊受影响了，然后离婚了，这个女性自尊又受影响了。
5: 嗯，
6: 两个人都保持着自尊的时候就没办法。
5: 嗯。

0: 但是呢，他们这种折腾呢反倒好。
1: 嗯。
0: 虽然他们离婚了，然后家庭分裂了，好在哪儿呢？这种折腾有可能会降低这个情感外移这件事情给双方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就是他通过离婚这种方式，其实就做了一定的这个什么处理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具备这个所谓复婚的这个基础，现在只是自尊还在那儿杵着，
1: 对，
0: 两个人谁都不服软，
1: 对，
0: 哎，就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所以看看谁先主动呗，如果不主动，就再给对方一些时间，他们这也算是一个治疗，
1: 嗯，
0: 就抖动了一下，把整个原有的婚姻结构狠狠地抖了一下，
1: 嗯。
0: 抖掉一些东西。但是也把自己震伤了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他们具备复合的基础。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我的工作比较稳定，他呢，为了获得我父母的认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买了房，安了家，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是我的老家，但是他的老家并不在这边，他到我们这边，我家呢，应该算是一个小城市了，那么他家呢，在一线城市。”在我家里边，其实他的工作也算是委屈他了，因为工作的前途绝对没有他在一线城市那么好。现在呢，在这个城市当中，我觉得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当时就是为了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父母是不愿意我离开的。当时我们又是在热恋状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吧。我父亲啊是这样，对别人挺好的，但是对家里人经常是板着脸，对我老公说话也是这样的。时间长了呢，我老公啊就觉得他为我，为了成全我和我父母受了这么多委屈，特别是在工作上受到了很多的委屈，因为原本在一线城市，他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前景，但是现在待在我们这个小城里边，他的工作也就那么回事儿。他觉得，因为我的家，他牺牲了这么多，但是我父亲都没有好好的对他有一些笑脸和尊重。其实我知道，我父亲可能就是这样，一辈子对老婆、对女儿、对别、对对家里人都是这样的，对别人倒是不错。我老公啊，就像是钻了牛角尖儿，越来越不舒服。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就越来越敏感。我们自己有个小家，跟我父母家相隔一段距离。那么我周六周日很想到我父母家里去。过去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三口一块儿去，现在呢，我让他去，他就不去了。他情愿自己在家里。他说他不想看到我岳父那张臭脸，也就是不想看到我爸的样子，我心里好难受啊！一方面是我爸，另外一方面又是为我牺牲了那么多的老公，我该怎么平衡呢？
0: 其实，刚才他这里边讲了一个点，他可以去用的，就是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这一点呢，他可以去用，但是要注意使用场景，不能是说跟老公争执，说要求老公就要接受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这个说话的语境很关键，比如说在情绪比较缓和，两个人比较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比较轻松的氛围里边说这个话。也不是刻意说，然后男生呢，对方呢就容易，接受，容易产生影响，这个叫轻推效应，反倒是你刻意的，非得正儿八经的说，或者是在刚吵完架的时候说，往往没有作用，而且还有反效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当然这么说对人要求有点高哈，你既然自己决定留在那儿了，就不要再寻求。因为留在这儿需要找一些什么补偿，或者是一些交换条件，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做到

0: 同意，啊，这是一个点。但是你这位女士也不要把这个话去跟她的这个先生这么说哈，这么说反倒又不好了。那我想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说这个的意思是，从这个你们这个争吵的这个背后，是否也反映出你们的感情？就结婚这两年，这感情上是不是也该去使使劲儿，经营经营，或者是变换变换？比如说你们的相处方式啊，是不是因为孩子这个全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或者是集中在你父母身上太多，而你们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太少，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啊。那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就是可以这个把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合适的情境下告诉你的先生。第二个呢，借助这个机会反思一下你们自己的婚姻啊。我觉得他父亲这个事儿可能是个表象。啊，他们婚姻当中可能也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消耗性的东西，然后磨平淡的那些东西，每段婚姻当中都有，啊，但是如果你能够从这种冲突当中读到的是启发，你就能改善婚姻；如果你读不到启发，你就会被这种冲突拽走，变成了你们两个因为这个冲突而有冲突，就得不偿失了。
1: 我觉得也是，时间长了，可能当时是热恋，她老公放下了这个一线大城市的工作前途，然后到她这儿来了。当时真的是奔着爱情来的哈，然后现在时间长了，又有了孩子了，两个人的日子可能也就平平常常、琐琐碎碎了，那个感情激情也都慢慢开始平息了。所以，可能老公其他的一些想法就开始有了，比如说觉得自己值得不值得啊，这么做啊，当时到底是怎么了自己，是吧？可能就是这样的，有各种各样一些情绪上的不满，然后找了一个岳父的这张臭脸作为借口，作为一个理由哈，这也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表达，就是我不满意，但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
0: 没错。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女生的问题啊，她说我长得挺好看的，我工作能力也很强，因为父母的支持，我呢自己开了一家游艇公司，我自己觉得我有经济实力，也没有什么不良的能力，只不过我没有生活能力，就是我不会做饭，我不会做家务，可能从小是比较娇生惯养，父母也从来没有让我做过这些。找了一个男朋友，结果呢？见了男朋友的父母，男朋友个人条件也很好，跟我在经济上，方方面面都是比较匹配的。可是，男朋友的妈妈非挑理儿，觉得我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我当时呢，就对他妈妈说，做饭和做家务这些事情，其实现在都可以请人做，我们俩都有这个经济能力，不发愁这些事情。没想到说完之后，他妈妈更不乐意了。他妈妈跟他说不让他和我在一起，觉得我有问题。我就想说明的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不良的品行，我只是不会做饭啊。男朋友呢，就觉得我没错，但是又觉得他妈妈很坚决。我们俩最近总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是我有什么地方没处理好吗？我应该跟他妈妈怎么说这个问题呢？
0: 你说我可以学呀、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单独的话，当然我们对他其他情况也不了解。比如说，就单独因为不会做饭，或者是不会收拾房间，就这么坚决的反对啊？这个似乎这个原因和结果之间呀、啊，不太对等
1: 你说的对，
0: 啊。
1: 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所以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这是很关键。这句话不是推，不是敷衍哈。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的意思是你俩，咱们一直强调这个，是你俩一起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说你妈的问题，啊，是一起

0: 坐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你未来这个婆婆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或许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对儿子嘛，她总是这个爱得很深很切的。
1: 嗯，
0: 特别是当听说儿子要找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很多妈妈心里多少都会有一点点这个五味杂陈的比较复杂的情绪。
1: 嗯，
0: 啊，可能对这个未来的儿媳无意识的抱有敌意。
1: 嗯，
0: 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爸爸对女儿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可能表现为宽容，也可能表现为挑剔，啊，也可能表现为冷漠，都有可能。所以呢，你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商量几个事儿呢？第一个事儿是，除了这个背后说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当然，我们这个引导会不会给人引导出一堆问题来，不得而知哈。反正这个值得你去考虑。第二个呢，就是，一起，你们两个一起给他妈妈一点时间。啊，然后看看会怎么样啊？别因为这点小事就影响了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其实我也认同，比如说，因为你们两个人都忙事业嘛，听起来，比如说像做饭呀这种收拾屋子这种事儿是完全可以交给别人的，但是如果你想让生活更有乐趣一点，自己学学做饭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对吧？
1: 对，我觉得她还要看看她这个婆婆啊，未来婆婆是个啥人？
0: 对，
1: 如果未来婆婆是那种愿意把老公和孩子都照料得很好，她自己在生活中她喜欢做做饭呐，她觉得这些是增加家庭情趣，她如果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她可能会觉得，你看你坐在那里，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然后你说，哎呀，这些事儿都可以请人做，
0: 对，
1: 你的那个优越，一下子就显摆出来了哈。那你这婆婆当然不高兴了，
0: 没错。
1: 你这婆婆会觉得，你可以请人做家务，但是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应该有这个自己亲自去煮一碗汤，照顾老公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怎么都有可能，就是婆婆可能这就是一个，也可能是个借口，也可能是她并不认同你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理念，还有可能就是你说话的气势招惹他
0: 对，
1: 了。
0: 我感觉第三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脑子里出现那场景吧，我就觉得，咱们说俗了，就是这孩子不太服管，啊，我问你会不会做饭吧，你给我来一个找保姆，啊，就这种感觉。你要说，我学，我可以学啊，其实我是爱做饭的，
1: 对，或者是很内疚的说，哎呀，我一直还都不太会做饭，但是未来可能会学的哈。就是，其实婆婆看，这么说，未来的婆婆看儿子的女朋友看什么？人就是看乖不乖，舒服不舒服，顺眼不顺眼，让我儿子能不能过好。而且现在很多婆婆都聪明着呢。婆婆觉得我又不和你在一起过，特别是经济能力比较强的家庭，她会觉得我又不指着你们养我，我又不和你们在一起过，但是我得把关，给我儿子挑一个，这个是不是比较乖巧？那是不是比较可爱？包括乖巧了，跟我相处是不是好相处？是吧？如果你好有个性，你说你往婆婆面前一坐，你就摆出一个我是二代女强人，对吧？我自己有公司，我自己经济能力很强，我做这些干什么？我请阿姨就好了，我请保姆就好了。那你想想，你这个范儿，有几个老人家愿意接受啊？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哈，那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去见未来婆婆或者见这个什么未来的岳父岳母的男生和女生们，在长辈面前啊，还是应该乖一点，
0: 对，
1: 还是应该这个低低头，或者说你至少要做姿态，我觉得这也是情商的一种表现，
0: 没错，
1: 或者是社交当中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你见老人，你就讨好一下老
0: 对，
1: 人，是吧？你就要带着比较，怎么说呢？
0: 谦卑，
1: 哎，对，您说的对，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0: 对，
1: 和这样一个状态，那对方才会让你过关
0: 对。
1: 呢。
0: 不能太强势，
1: 真的不能太
0: 对，
1: 强势了，
0: 因为
1: 你。
0: 会引发人家的不安全感，对吧？
1: 对，你这又不是生意场，生意场你都不好这样，你更不要在未来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面前摆你那个强势了啊！
0: 对，
1: 这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哈。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严肃又一个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遗忘的名字，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严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1959年严肃入伍当兵，在一次自己机组的飞机没有及时返航的情况下，萌生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呢，作曲家杨明将这首歌词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歌就叫做《我爱祖国的蓝天》。2019年在电影《中国机长》当中，有请了毛阿敏翻唱了这首歌曲，可见好的歌曲能够穿越时空，感动不同年代的歌迷。这首歌大多是由男中音歌唱家来进行演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选取到的就是毛阿敏的演唱版本。

1964年，阎肃为中国民族歌剧《江姐》创作剧本，其中他创作的主题曲《红梅赞》以物喻人，展现了革命前辈江姐的高贵品格，传唱至今。第一代江姐是由万福香饰演，是这首歌的首唱者。万福香啊，就是央视版《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扮演者。不知道在你的印象当中，您听过这么多的《红梅赞》的演唱者所演唱的版本，您更喜欢哪一版呢？不妨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分享交流。

提到央视版《西游记》，大家一定记得里面一些经典的插曲，这些歌曲大多是由阎肃老师来创作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它的原唱叫做张抱墨，但后来由中央领导觉得张抱墨的演唱太过于抒情，于是由作曲家许镜清又请来了蒋大为老师来进行演唱。蒋大为演唱的版本获得了巨大的好评，也成为了蒋大为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作曲家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叫做《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是蔡国庆所演唱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是严肃老师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这首歌能够出圈，除了歌曲本身的质量比较高之外，还跟蔡国庆的努力是分不开关系的。蔡国庆为了唱好这首歌，拜访了很多北京曲艺界的老前辈，并借鉴了一些京韵大鼓的唱法，让这首歌韵味十足，让人听完之后难以忘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词作家阎肃老师所创作的作品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故乡是北京》，这是李谷一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起源呢，是曲作者姚明找到了阎肃老师，请他创作一首歌唱北京的一首作品。阎肃创作完之后呢，姚明谱上了曲子，通过1989年元旦晚会李谷一的一番演唱，让这首歌被大家所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个算是老生常谈吧，但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之下也有一些新的内涵的话题，就是关于尊师重教。你看现在的这个舆论场上啊，只要大家稍微留意，就能发现有一种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刺耳，是关于解构、怀疑甚至敌视某种古老职业的声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曾经被赋予无数光环的讲台，在一些人的叙事里就成了一个充满算计跟推诿的利益交换场所。打开各种社交平台，屏幕上跳动的文字里时常能很清晰地看到师德沦丧这四个字，好像一个很沉重的章轻易地盖在了一个庞大且面目模糊的群体头上。在我们的日常交谈当中，在充满焦虑的家长群的缝隙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抱怨，声音轻一点的在指责当下的老师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职责悄悄移交给了家庭，批改作业、课后辅导，过去这都是天经地义属于学校的环节，现在就成了家长的每天必修的功课。更不要说那些没完没了的什么表格填写啊、打卡接龙啊、各种名目繁多的 APP 平台的任务啊。在这些抱怨的家长眼中，老师就不再是一个提灯引路的人了，而是一个个冷酷的打卡催促者。那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怀疑的斜坡继续往下看，舆论的声浪就变得更加惊悚激烈，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现在的老师大多势利，爱收礼，对孩子呢，根据家庭背景进行隐蔽的区别对待。更有甚者，把一些宏大的阴谋论生硬套在了具体的教学行为上，说讲台已经被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渗透了，那些在讲台上讲课的人正带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引导孩子走向所谓的邪路和崇洋媚外。这种情绪蔓延的特别的快，以至于它渐渐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刻板印象，只要发生一些关于校园的摩擦，甭管事实真相怎么样，

舆论的潮水总会第一时间涌向那个站在黑板前面的身影。而这些激励言辞背后呢，又往往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安全感匮乏。可是当我们冷静下来去审视这些指控的时候，就能发现里边充斥着巨大的逻辑断层和情绪宣泄。面对这些几乎失去理智的瞎掰和臆想，就有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油然而生。可能就像这句话说的，如果一个人打定主意要在梦境里沉睡，那甭管你用多响亮的逻辑去敲门，都注定无法唤醒他。对于那些装睡的人，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站在一边，看着他们继续在闭着的眼睛里编织那个荒诞的剧本。但是我们绝对不否认，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存在泥沙俱下。教师这个行业这么庞大，里面当然会有害群之马，会有那些违背了职业道德让人吃冷的存在。每一个行业的优胜劣汰都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因为极少数个体的恶就妖魔化整个群体的善，这不光是对大多数默默付出了的不公平，更是整个社会认知的一种退化。我相信大多数老师其实依然在那个不被注意的角落里过着极其平凡认真而且充满琐碎消耗的生活。他们不是什么神坛上的圣人，但也绝对不是阴谋论里那些面目可憎的幕后黑手。

在所有关于教师群体的妖魔化语录当中，有一个流传极广，而且最能激发大众焦虑情绪的说法，就是啊，老师在学校里都故意留一手，非要等到课外补习班里才把真本领交给学生。这个说法在很多热衷于阴谋论的人嘴中，被奉为解释孩子内卷压力、教育成本高昂的一个万能钥匙。每一次讨论教育体制的重负，或者家长钱包的缩水，总会有人站出来，带着看穿一切的得意。现在的老师啊，课堂上压根就不卖力，好东西都攒着呢，就等着你们去报他的补习班。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它完美迎合了人性当中对于被迫害的某种想象。他把复杂的社会竞争跟资源分配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体的贪婪与坏心肠。在这样的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剧本里，老师就是一个故意隐藏了武功秘籍的很狭隘的师傅，而可怜的学生和家长呢，就是被勒索的敲诈对象。但是稍微具备一点常识跟理性的人，顺着这个说法，这个逻辑去稍微推敲一下，就能发现它其实漏洞百出，甚至显得有些可笑。这首先是对学校运作机制的一无所知，也是对基层教师生存现状的彻底盲视。在这种从总是有人想害我的逻辑拼凑出来的阴谋论里边，人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学校不是脱离监管的真空地带，老师的教学过程也绝不是可以个人随意支配的私人领地。在一条流水线一样的现代教育制度里，一个人如果试图隐藏整条生产线最核心的零件，他首先面对的不是丰厚的回报，是系统内部一双双无处不在的监察的眼睛。这种故意不交的假设呢，首先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老师拥有对教学内容的绝对垄断权和隐蔽权。但是在实际的，甭管是高校还是中小学管理当中，教学大纲、期末考试、什么同行评议和学校的督导系统，是一个严密的网络。一个老师如果真的是在课堂上大面积的隐瞒核心知识点，直接后果是什么？整个班级成绩一定会出现崩塌。而在现在这个凡事讲求 KPI、 讲平均分、讲升学率的评价体制之下，班级成绩下滑就无异于教师职业生涯的慢性自杀。为了校外那点不可知的蝇头小利，拿自个儿体制内的饭碗做赌注的行为，在普遍求稳的教师群体当中能有多大生存土壤呢？所以这实在是一个特别没有常识的伪命题。

我们也可以暂时放下教育体制内部的约束，就单纯从这些阴谋论爱好者最喜欢的经济学和市场角度来给这个课上故意不教、课外收费教的荒谬说法来算一笔账。如果像那些人所说的，这种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常态，那在逻辑上就一定会推导出一个很荒诞的市场结果。如果一个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份，他们的大多数教师都达成了一种隐秘的默契，纷纷在课堂上选择了留一手，好把学生引流到自己的课外补习班里，那这就意味着课外辅导市场的供给量瞬间会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量级。但是如果你讲经济学，好，我们用一个基础经济学的理论来套一下，市场容量是有上限的，家长钱包是有限的，学生的课余时间更是有限的，如果所有老师都涌向了这个课外市场，那这个市场一定会因为恶性竞争而迅速的饱和、贬值，甚至走向崩溃，对吧？供给严重过剩，课单价就会急剧下跌，然后绝大多数老师无利可图，就是他们折腾了一圈，又要冒着违规被开除的巨大风险，挣到的收益可能还不如安心在体制内拿年终奖。这种低回报高风险的行为，哪个傻子干？他怎么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呢？

再者说，这种说法也完全忽视了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庞大的课外辅导市场当中，真正有稳定和庞大市场需求的永远是少数几个所谓的硬核科目啊，比如数理化或者是一些特定阶段的英语。这些科目的知识点有很强的阶梯性和技巧性，可以通过短期的题型训练能看到分数的波动。但是对很多其他科目，像语文的阅读积累、历史政治的宏观记忆、地理的综合分析，甚至音体美这些学科，在课外根本形成不了足以让老师赚大钱的稳定的商业闭环。如果说全天下老师都打着刘一手的算盘，那些教历史的、教生物的、教体育的老师上哪儿去找他们那些并不存在的课外金矿呢？那按照阴谋论的逻辑，就只有数理化老师才贪，其他科目老师就圣洁无比了？这个逻辑上也不通。学科天然属性决定了绝大多数科目的老师根本不具备课外变现的筹码，那既然不具备变现的可能，又有什么动机在课堂上故意不教，为难学生呢？这就从大样本的概率上也彻底推翻了所谓普遍性的指控。那些坚信这种说法的人，不过是把某些极个别违规被通报的极端案例当成了整个行业的普遍底色，无疑是用一叶障目的方式在脑海里构建了一场关于教育的巨大幻觉。当我们把视线从这些虚妄的阴谋论里收回来，再看看一个普通的基层教师他的日常生活，也许能看到这个职业真正让人觉得疲惫和窒息的地方。很多人指责老师说把改作业辅导功课的事儿转移给了家长啊，天天在群里催促各种跟学习无关的事情。这个现象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部分事实，但是你要把这笔账都算到老师个人头上，显然是找错债主了。在现实的教育生态里，老师这个群体往往是体制内表现的最乖、最遵守规则的群体之一。他们的职业轨迹、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规章制度、行政指令给死死框定的。在他们日常工作里真正消耗掉他们绝大部分心血精力的，还真就不是讲台上的几十分钟，也不是课后给学生答疑的时光，而是那些四面八方涌过来跟雪片一样无法拒绝的行政事务。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身疲惫的老师坐在电脑前面，面对的并不是学生的试卷，而是一张张得精细填写的表格，一份份要撰写的汇报材料，一个个需要截图上传证明的 APP 平台。这些任务可能来自林林总总的职能部门，有的呢要求统计家长的某些信息，有的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的问卷，有的要他们组织学生进行特定主题的打卡接龙，这些工作都有严格的 deadline， 而且直接跟学校的考核、评优甚至校长的帽子挂钩。所以在无数个原本可以用来钻研教学的下午，老师们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坐在电脑前面不断复制粘贴的文员，任由那些格式繁琐的表格在讲台跟课桌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围墙。在这些高压的行政命令之下，老师的时间和精力被严重碎片化了，他们就像是一个被很多条隐形丝线操控的木偶，必须随着每一个行政指令的发出而起舞。所以大块的时间被这些跟教学毫无关系的文员工作彻底侵占的时候，老师用来批改作业、关注个体学生心理的时间当然就被极大压缩了。那恶果只能由教学本身来承担，老师在疲于奔命当中，为了完成最基本的教学痕迹留存，就不得不把一部分原本属于学校的辅助性工作无奈地推向了家庭。我相信这也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愿，他们是在自身负荷过载的时候一种近乎本能的笨拙的自保和分流行为。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在这个又大又复杂的教育游戏里，基层教师还常常被夹在一种巨大的悖论之中，承受着两头不讨好的煎熬。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些年来反反复复被提及被执行的减负政策。减负政策当然是好的，而且是美好的。他通过减少在校时间和作业量，把快乐的童年还给孩子。所以各种要求规定了低年级不能布置书面家庭作业，高年级作业时间必须精确控制在多少分钟之内，甚至连学校期末考试的分数也不能公开，只能用 ABC 这些模糊的等地来代替。如果哪个老师敢顶风作案，私自布置了超量作业，一旦被举报，迎接他的就会是严肃的批评，甚至是纪律处分。但是在这个天平的另外一边，依然是冰冷且残酷的选拔性考试。中考高考的录取率不会因为学校作业的减少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对名校资源的争夺还是那么激烈，校内减负校外选拔的巨大落差就演变成了一场全社会的焦虑海啸。你说家长们看着早早放学回家，书包里空空如也的孩子，心里怎么可能不慌呢？既然学校里不给力，为了在未来竞争中不被淘汰，压力自然就全盘移交到了家庭内部。减负的要求里写满了轻松和快乐，但现实的十字路口上摆着一张写着分数排名的窄门，夹在中间的学生和家长，包括老师，只能看着那个缩短的课堂，在无声中自己给自己加了分量。这个过程里，基层老师们就扮演了一个特别尴尬的角色，他们又必须严格执行减负的规定，在学校里扮演一个不给学生增加负担的温柔角色。而如果他们完全按大纲办事，一板一眼地做到零作业，那在期末或者未来的升学考试当中，面对那些在校外通过各种方式偷偷加码的学生，自己班级的成绩大概率会惨不忍睹。那个时候，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又会把他们压垮。所以一些明白现实残酷性的老师开始尝试用一种隐蔽的、近乎偷偷摸摸的方式去对孩子的功课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他们把需要额外练习的功课通过某种含糊的暗示或者私下的沟通转移到了家长身上。这种做法虽然加重了家长的负担，但对于很多真正理智了解社会选拔真相的家长来说，内心深处其实是理解甚至感激这种加码的。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看似矛盾的局面上，一个愿意冒着风险来逼孩子一把的老师，某种程度上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孩子去对抗那扇残酷的窄门。

在学校跟家庭之间长期的拉锯和摩擦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变化，往往发生在那些经历过生活锤炼、对现实有清醒认知的家长跟教师之间。虽然表面上大伙儿还在抱怨作业的繁重、打卡无奈，但是水面之下，一种关于责任和未来的默契正在悄然达成。我们可以去退一步，设想一下一个极端符合所有减负理想的场景。一个老师每天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最低标准来授课，打铃进教室，下课就走人，不留任何超出规定的作业，不要求家长签字，不过问孩子在家的复习情况，对每个学生的成绩波动保持着佛系态度。每天下午3:30，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开开心心地走出校门。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呢，老师就完美地履行了规定，家长的手机里也没有让人头疼的接龙和催促，好像大伙都得到了解脱。但是稍微对孩子的未来有要求、有期待、有规划

怕的家长。面对这么一个完美履行职责的佛系老师，内心恐怕会涌起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因为这会儿的绝对轻松，代价就是孩子竞争力在悄然流失。人们会突然意识到，在群里说话有些生硬，天天盯着孩子字迹是不是工整，甚至不惜得罪家长也要把错题死磕到底的老师到底有多难得。我们时间长了，自然就明白，愿意为别人的孩子动气，愿意在规则的边缘偷偷摸摸提要求的老师，他所消耗的其实是他自己本可以安稳度日的体制内福报。所以看透了这一层的家长，就算在深夜面对老师发来的密密麻麻的纠错

老师没有放弃你家孩子。老师没有选择躺平，那个最省劲儿的方法。所以这种隐秘的默契成了现代教育生态里一种带着苦涩的温情。两个同样被生活重压折磨的成年人，跨越了舆论制造的对立和怀疑，在小小的书桌前面为一个年轻的生命达成一种悲壮的结盟。

0: 早，随风摇摇，一切磨在苦等煎熬，没人知道。问世间情为何物，你去尝尝就知道了。也切莫在空虚烦恼，枉费我们的骄傲。
1: 我们从个体恩怨纠葛中摘出来，来观察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行逻辑，可以发现老师，基层教师啊，在里边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根根发条，按照既定的轨道在规律的运行。他们并不是这个庞大机器的设计者，也不是核心规则的制定者，只是站在最前面直接面对用户的执行末端。在很多人的想

象里老师在课堂上教什么怎么教好像有极大的自主权啊，如果孩子没学好或者学得太浅，那肯定是要么老师水平不行，要么就是故意藏私没好好教。实际上这个对现代教育标准化流程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从跨进校门那一天起，每一个老师手里拿的都是一本由专家团队反复论证，由教育主管部门严格审定的教学大纲。这个大纲不光是规定了每个学期必须讲完多少个章节，甚至连每个章节需要占用多少个课时，达到什么样的认知深度，都有近乎刻板的硬性要求。老师的讲台上最核心的职业要求不是自由发挥，而是精准对齐，要必须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带领几十个智力习惯各不相同的孩子完成大纲规定的动作。但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是有学生会觉得吃不饱，或者觉得学得不够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学大纲本身为了照顾大多数人而设定的普适性所决定的。当教学大纲因为各种宏观考量进行调整的时候，基层教师能做的就是无条件服从。如果说社会认为现在的教材内容跟实际考核难度脱节，那这个事儿应该是制定大纲的人去思考和解决。普普通通的老师，他们是这个庞大系统里最容易被碰到，最直接面对，同时也最缺乏话语权的一个群体，于是就沦成了所有矛盾不满的挡箭牌。明明是在按章办事，但不得不背负骂名；明明循规蹈矩，却又被当成了阻碍孩子成才的罪魁祸首。就家长如果这样去进行指责的话，首先是解决不了任何的实际问题，而且让那些同样处在困境当中的基层老师感到更加的寒心。

在学校跟家长的日常互动当中，微信群这种即时通讯工具从一个沟通桥梁变成了把双方焦虑无限放大的对照镜。对家长来说，手机屏幕上班级群里的小红点常常成为引发心跳过速的源头，每一次红点一亮都可能是一条让人焦虑的通知。要么是孩子的作业出现了粗心大意的错误，要么是一个非教学性质的打卡你自家孩子漏了没参加，又或者是有一项需要家长配合的规定时间内完成的紧急任务。在这些密集的提示音当中，家长感受到的是一种私人生活被严重侵入的冒犯感，还有随时被评判被点名的羞耻感。所以很容易把对生活状态的这种厌恶一股脑投射到那个发通知的老师身上，觉得你怎么就会给我找麻烦啊？你这好要当个老师教我们家孩子手里有那么点芝麻绿豆大的小权利了啊，就用来绑架我的家庭生活了。可是他既然是个双面镜，你倒过去看呢，那一头的老师呢，他眼里也一样是荒诞和无奈。完成白天繁重的教学还有学校派发的行政表格以后，下班时间也得永远在线，他们的个人生活也被班级群彻底粉碎了。他得盯着手机确保每一个接龙都全员完成，每一个通知都被全员阅读，再面对几十个家庭千差万别的疑问诉求，又必须保持近乎克服式的耐心跟克制。所以盯着屏幕的一个个瞬间啊，老师跟家长是一起掉进了一个数字迷宫里，都在拼命跑，都在错身而过的当下以为对方才是那个制造迷宫的恶魔。这可以说是我们当代人共同的困境，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被卷进了一场退不出来的加速游戏里，都在超负荷运转，为了某些不确定的未来透支着当下的精力。所以两个都已经高度紧绷的随时可能崩溃的灵魂在网络空间里相遇，一丁点微小的摩擦就有可能被瞬间放大成关于职业道德或者家长素质的宏大叙事。在指责对方的时候，其实往往忘记了那个坐在屏幕对面正让自己咬牙切齿的人跟自个儿一样，不过是个为了生活在苦苦挣扎。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教师这个职业在社会文化心理中的地位，有一场特别深刻残酷的解构。曾经讲台被赋予了近乎崇高的神圣性，天地君亲师这个传统序列把教师这个职业推向了道德文化的顶端。即便是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叙事当中，老师也是春蚕是蜡烛，带着浪漫主义的修饰。虽然说这种修饰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物质需求，但至少精神层面上给他们构筑了一座坚固的尊严壁垒。可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渗透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这座壁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坍塌了。现在的社会习惯于用现实的交易逻辑来审视所有的社会关系，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里边，教育不再是一场关于灵魂的启迪和传承，而是一种可以用钱来买的商品或者服务。那既然是服务，作为花钱的人自然就带入了一种消费者的挑剔心态。所以是要这样一转变，讲台就变得越来越低矮。老师不是掌握真理的权威了，而是提供特定教学服务的技术工人。家长又以消费者身份去打量老师，眼中自然少了敬畏，多了冷酷的审视。如果孩子成绩符合自己预期呢，那就是我购买的服务它符合质量要求。一旦出现波动，或者服务过程有了一丝的不愉快，那就是服务提供方的失职，我可以拿各种手段去投诉，去惩罚他。这种职业定位的商品化是导致当下各种妖魔化语录大行其道的深层土壤。当人把老师当成是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的时候，自然就用商人逻辑来推测他们的一切行为，比如为了赚钱，为了赚更多的钱在课堂上留一手，比如为了获得好处而对孩子区别对待。这种过度理性的功利主义凝视，彻底抹杀了教育过程里最珍贵的那一部分人情味和精神共鸣，把一种原本需要温度来滋养的关系变成了一场冷冰冰的履行合同。而合同要建立在契约与信任基础上的，可现在这一场合同的履行缺乏基本的信任，甭管是教的一方还是学的一方，最终只能在防备和算计里走向一个双输的格局。

我们在谈论一个职业的重担的时候，宏大的政策、社会的舆论往往是争议的焦点。但真正像水滴石穿一样把一个人慢慢给耗尽的，往往是日常里看不清楚的微小消耗。教师这个行业的底色，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无数个细碎重复且无法向外人道来的疲惫叠加而成的。对一个每天站在讲台前面的基层老师来说，他们的身体跟心理都在承受着高强度的隐形磨损。早晨一上班，就得面对几十个精力过剩、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打闹的孩子。连续站了几节课，腰椎膝盖传来隐隐作痛。对着麦克风大声讲课，喉咙里永远化不开的一份干涸跟嘶哑。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从来都不会出现在精美的教师节宣传片里，但大概率是每一个老师回家以后瘫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的真实的原因。除了身体上的累，更窒息的是心理上的高压。现在的舆论场里啊，老师不光要承担教学任务，更被赋予了近乎无限的安全责任。一个孩子在学校里磕了碰了，出现情绪上的小小波动，都可能引发一场足以让学校跟老师脱层皮的轩然大波。老师必须像一个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雷达，时刻扫描班级里的每一个角落，生怕哪一个细节没有注意到就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种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的心理高压也极大消耗了老师的职业热情跟生命活力。很多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古板、冷漠或者是急躁，不是他们天生就缺乏爱心，而是他们的精力早就被这个严丝合缝的体系给彻底榨干了。他们不再有多余的能量来展现那些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完美人格。就算离开学校带着满身疲惫回到家里，还得去面对网络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误解和妖魔化的指责。那个时候在心底蔓延开来的幻灭感才是最致命的毒药，它让很多年轻人对讲台望而却步了。

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关于教师的负面叙事，我们必须学会有一种用逻辑当解剖刀的能力啊，剥离掉那些包裹在具体事件外面的宏大阴谋论。因为人的一个弱点啊，其实我们面对一些自己无法对抗的东西的时候，面对一种结构性困境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更乐意找一个具体的有形的坏人，因为只要打倒了这个坏人，好像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就是教育的焦虑是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

中等收入群体的坠落焦虑，经济敏感人群的上升渴望，都汇聚在教育这根狭窄的独木桥上。这是一个谁都感到痛苦，但是谁也不能轻易抽身而退的整体的困境。可是要跟普通人解清楚这些结构性的原因，不光成本极高，而且也提供不了一个能发泄情绪的出口。于是那些抓人眼球的阴谋论就应运而生了，把所有焦虑归咎于老师被严重渗透，教孩子崇洋媚外，把所有经济负担归咎于老师故意不教，倒逼课外补习。这些说法简单粗暴，可以一瞬间点燃大众内心的怒火。为在生活里感到挫败，在教育里感到迷茫的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靶子。但是这种闭着眼睛瞎掰的狂欢，除了短暂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以外，对于改善孩子的教育环境没半点好处。当人们跟随阴谋论的指挥棒，把所有火力对准基层教师的时候，实际上是制造了一场虚假的斗争，而掩盖了真正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比如怎么优化老师的评价机制，怎么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怎么减少教师除教学任务以外的各种负担。装睡的人躲在阴谋论的温床里，拿键盘宣泄着愤怒，而最终承担这股社会戾气恶果的，还是那些每天要走进教室面对孩子的普通教师，还有被困在紧绷的师生关系里无法呼吸的孩子们。

教育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一场在流水线上精准计算的商品交易，也不是政绩跟指标的完美填充。老师和学生应该是两个各自拥有独立灵魂的个体，在某一段时间的河流里相遇，然后发生一些无声的化学反应。不管外面的舆论风暴刮得多么猛烈，也无论键盘上的指责多么的恶毒，只要教室的门关上，上课的铃响起，黑板前那个身影转过身来，看着下面几十双清澈渴望或偶尔迷茫的眼睛的时候，那种属于人类天然的责任感和温情还是会在很多瞬间悄然苏醒。当然，在一个有些崩坏的舆论场里，重建信任是漫长且艰难的事情，他需要家长要放下被社会焦虑裹挟的防御姿态，用同理心来理解那个站在讲台前面的普通人的不易。也需要老师们在面对误解跟重负的时候，守住内心最后的底线，不让外界的冷酷彻底冻结了自己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时候的那一丝温度。这种温度是任何标准化表格无法记录的，也是任何不怀好意的阴谋无法抹杀的。它存在于老师在寒冷冬天里递过去的一杯热水里，存在于他们在作业本的角落写下的一句小小的鼓励里，也存在于那些即使顶着 IP 的风险也想让孩子多学会一道题的执拗里。这是现代教育在重重压力之下依然能够保持的一丝尊严跟希望。我们也没必要去唤醒那些假装沉睡的抹黑的人，只需要在彼此凝视当中看清对方眼中的疲惫和坚持，让学校回归教学，让老师回归讲台，让爱和信任重新在课桌之间流动。这可能就是我们老师和家长能够给这个时代，给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最好最温柔的答卷。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子。
1: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作曲家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叫做《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是蔡国庆所演唱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是严肃老师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这首歌能够出圈，除了歌曲本身的质量比较高之外，还跟蔡国庆的努力是分不开关系的。蔡国庆为了唱好这首歌，拜访了很多北京曲艺界的老前辈，并借鉴了一些京韵大鼓的唱法，让这首歌韵味十足，让人听完之后难以忘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词作家阎肃老师所创作的作品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故乡是北京》，这是李谷一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起源呢，是曲作者姚明找到了阎肃老师，请他创作一首歌唱北京的一首作品。阎肃创作完之后呢，姚明谱上了曲子，通过1989年元旦晚会李谷一的一番演唱，让这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您还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

0: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1: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3: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4: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6: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4: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7: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4: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8: 任务航

0: 长线出去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2: 上车！上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3: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4: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6: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7: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6: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8: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9: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0: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1: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0: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2: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3: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2: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4: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5: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6: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8: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

0: 近6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

0: 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52.8% 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2: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5: 我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